0: 这好，一天工没办，竟出这种事儿。进了府之后了，黄天霸说：“大人呐、啊，我有两件事向您禀报。头一件事，我是解劝大人，我您往后千万别变一丝房，好不好？当然，您是为老百姓想，可是您忘了您现在身份呢。您官越做越大，您这一弄不要紧，哎，好几个好像抹脖子自杀的。我那好朋友闹海礁孙玉堂跑到树林上吊去了，要不是叫我给遇上，早就拿绳勒死了。哎，大人呢、啊、您往后千千万万多加注意。”石大人脸一红，天霸说的是啊，我对不起大伙儿，让你们操心分神呐、啊。我也知道本官能活到今天跟各位分不开，特别是天霸你呀，往后我多加注意也就是了。还有什么事？大人，新来的几个人我向您汇报一下。头一个有个小伙子叫千里独行张景龙，还领个女人叫尹丽华，我安排住到知府衙门。哦，他们都是干什么的？黄天霸把经过讲述一遍。现在这个尹丽华是个好女子，跟他父兄翻了脸了，不避风险把我给救了，这是我的救命恩人。有个叫张景龙的，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小伙长得还帅气，武功还超群，没人家的帮忙咱哥俩也见不着了，现在也住在知府衙门。因为您出了事儿了，没来得及向您说。还有大汉孙七这些人都是新来的，我的意思把他们都收留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好啊，就怕人家不干呢。哎呀，这个尹丽华是个女孩啊，在知府衙门一住，出入多有不便。哎，大人，还有件事我向您说。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原来我就跟那个张景龙提过，我打算把尹丽华许配给张景龙，他们成个家，这不就方便多了吗？两口子也互相能关照，如果大人出面肯定能预成此事。哎哎，这真对真对真对，好好，我今天精神头挺足，把这些英雄们还有原来的各位都请来，都请来，咱们坐在一起谈一谈。大家兴高采烈，和时间不大，坐了一屋子。大人左看看右看看，为首的黄天霸、小脑瓜赵壁、闹海礁孙玉堂、飞天夜叉穆武成、尹龙、尹虎、周武、杨秀、张翔、孙奇、姚铁头等等等全在。后边进来的是张景龙和尹丽华。不管怎么说，尹丽华是个女人，羞羞答答站在门口还不好意思进来。黄天霸一笑：“请进来吧，恩公啊，咱们都是绿林出身，不拘小姐，大人要见你们。”这尹丽华才进来，低着头飘飘万福拜过大人。石大人一挥手：“各位请坐请坐请坐。”哈哈，今儿个怎么说呢，到苏州上任没理事之前先来个英雄大聚会。哎，看见你们本官非常高兴啊。咱们一样事一样事的说啊。谁叫姚铁头？
1: 我
0: 啊，听天霸说你帮着他做了不少事儿，本官是你从水牢里救出来的。大人说的是。好，改邪归正，能跟着天霸我双手欢迎。天霸啊，你看给他安排一个什么？回大人，苏州府24个打更的缺少个头，我看让他暂时委屈委屈当这更夫头，你看怎么样？姚铁头你可乐意？我求之不得，小人一定尽心尽职。黄天霸说好，从今天开始你就走马上任，我叫人给你安排住处，过些日子把家眷接来，你不就安定了吗？这24个人归你管，好好看守府衙，千万别出事。

0: 黄老爷，你放心，我这一辈子报答不了大人和您的恩情，我是一定尽心尽职。好，这事儿安排了，把大汉孙奇叫起来了。当时一瞅，这大个上主天下主地，长得虎头虎脑的。你叫孙奇？
1: 哎，对了，我叫孙奇。
0: 你愿意在衙门里办事，你求之不得呀。我求我兄弟黄天霸给我帮忙，那结果他也同意了。反正我这人是大老粗，说话嘴没把门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肚子里全是大粪，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哇，大伙一听全笑了，快人快语。好，大人点头，那么就留到班房，暂时先协助天霸抓差办案，日后立了功了，本官根据功劳请示上峰，加官晋级。谢大人，都完了才处理张景龙的事。张景龙啊，大人。史大人一瞅，这小伙在这人群当中是最漂亮的，那祝清明就长得够漂亮的，俩人比在一块还不如他。一瞅这小伙长得风流潇洒。张景龙，听天霸说你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那没错，真是那么回事，我也不是靠近乎。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本官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听说这野丽华姑娘深明大义，出污泥而不染。别看家里是那个环境，但这姑娘深明大义，现在孤苦伶仃，叫人怜悯，大家都看见了。我看丽华姑娘长得人才出众，你们俩年貌相当，本官有意当着大红梅把姑娘许配于你，你愿意吗？别勉强，不愿意就说不愿意。
1: 切！
0: 张景龙的脸腾红了。哎呦，我大人呢，真叫我不好意思。其实我跟姑娘，我们两个人奔苏州府来，路上待着没事，我们俩没断了谈心，他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他，他热乎乎的，我们已经有这意思了。今天经大人这一说，我愿意。哗，大伙又乐了，姑娘把那个头啊都扎到裆里去了。大人也得问问丽华姑娘，你可愿意？赵碧说，您这么问怎么叫他说呀？姑娘你要乐意就点点头，不乐意就摇摇头，乐意不乐意？姑娘往下狠劲点了仨头，哎，妥了，乐意乐意，哈哈，皆大欢喜。张景龙说，大人呐，我太愿意在官府当差了，不离开大人，不离开黄天霸，但是我还得回家去一趟，我想跟您请个假，带着丽华到我们老家去一趟，让我爹也见识见识儿媳妇，我们在家里去举行婚礼，等请些日子假，我们完了婚之后，丽华在家里头，我呢腾出身子再赶奔府衙为大人效力，大人以为如何？行，批准呐。那个赵碧啊，告诉账房给支一百两银子做路费。哎，大人，不，我什么都不缺，钱就更不缺。您的好意我领着，这钱我是分文不受，无功不受禄。说什么张景龙也没要，看出人家的人品来了。没过两天，没有完婚的小夫妻坐着一辆车，骑着马，高高兴兴回准山东。他们走了之后，大人又郑重地宣布了一件事儿。黄天霸属于苏州府三班都头，委任下来，过去叫帮办，没有那名，帮办就是帮忙，现在正式的都头。那都头官不大，权可不小，抓差办案大权在握呀。众人替黄天霸道喜，黄都头，黄都头。黄天霸还不好意思，赵碧为帮办，禀批黄天霸，哎，有什么事情了让他帮忙，有什么事情让他参谋，其他的人都算半差官，全都注了册了。 除了黄天霸领国家正式工资，其他的人都没有工资。钱从哪儿来？还是从石大人自己掏腰包，这是他聘用来的。另外呢，另外苏州府再给补贴一部分。为什么？这帮人开那工资能像一般人一样吗？很高啊，而且咱们在外头抓差办案破费极大，除了公款报销之外，个人花费也相当惊人，这是一笔巨资。幸亏施大人在皇上那块能领着赏钱，皇上恩封他叫施不全，额外多得2000两银子，所以就拿这钱做补贴。这是小事儿，咱们一笔带过。总之，大人到了苏州府，放告牌贴出去，打官司告状的并不是太多，跟江都县没法比。大人也落得倒也清闲。单说到月底的这一天，吃罢了早饭之毕，没什么公事，大人跟天霸、赵壁等人谈心。正在这时候，报事的进来，回大人，黄梁庄的总管要求见大人，来过好几次了。您看是见黄梁庄的总管，哪来个黄梁庄？就问手下人，什么叫黄梁庄？大人，您初来乍到，您还不太了解情况。归咱们苏州府管辖下有四大黄粮庄，是给皇家呀运送粮米绸缎所需之物。这黄粮庄那太大了，特别是皇宫大内，吃的是精米，吃的是精面，用度的东西都是四大黄粮庄供给，每一年定期分批送到北京城。所以这黄粮庄也可以说是官办的吧。黄粮庄的庄主那可惹不起呀，都是上头朝廷委派下来的，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是黄粮庄头大权在握。跟大人您这么说吧，历任的大人都不敢得罪黄粮庄，今天来的是黄粮庄最大的那份，庄主叫黄荣凤。来的这个人呢，是他手下的一个总管，叫黄种。赵壁一听就乐了，叫什么？黄种，就种种子的种。好，黄粮庄出黄种，哎，不错不错不错。大人就说，他来找我有事吗？他说有急事需要见您，我没办法，实在拒绝不了。好吧，到前厅请他进来。众位跟我去看看吧，大家待着没事，陪着大人到了前厅，全都坐好。时间不大，这叫黄种的从外边进来了。你别看是个总管，穿的实在是华丽，大辫溜光散亮，耷拉到屁股蛋，五福捧寿的大辫穗，身上穿着灰纺绸的长衫，腰里扎着根粮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圆口布鞋，上的绣着五福捧寿。往脸上一看，此人刀条子脸，宽脑门，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一对小耗子眼儿，叫人瞅着就烦人。挽着白袖头，后面仆人都站在堂下了。再看这黄种，紧走两步，撩衣服跪倒。
1: 哎呦，大人在上，黄种给您问安。
0: 因为他的来意不明白，人家很有礼貌，施大人就得以礼相待。施大人欠了欠身，免礼免礼，贵总管请坐
1: 啊，谢坐。
0: 黄天霸、赵壁等人都看着。

0: 谁不言语。再看他坐下之后，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瞅瞅，各位都挺好啊，各位都挺好啊，我向各位问安了。大伙有的有表情，有的一笑，有的点点头，就算打着招呼。献茶，茶几上把扣碗茶给沏好了。石大人这才问，贵总管要见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是这样子的，
0: 因为大人荣升苏州知府，可喜可贺，可见皇上圣明啊，您到任了，这苏州一带四县的老百姓这是福分啊，我家黄粱庄头非常非常高兴，本想亲自前来拜望祝贺。一个呢，黄粱庄啊这阵正收粮，皇上那块有旨意，哎呀，太忙太忙，分不开身，所以忙里抽闲，叫小人呢带着点薄礼先行一步看望大人。一，代表我们黄粱庄头向您祝贺；二，希望您有一天能到黄粱庄去做客。来人呐，把礼物搭上。礼物搭上，好，俩人抬不动，四个人抬一个坛子，看那上面的标签是酒。大人就一愣，这酒怎么这么分量重啊？怎么这大个的抬着都费劲呢？石坛往桌案前的一放，大人，这是黄粱庄自己酿制的佳酿，这不在市面上流通，专供给皇室饮用的。你先过过目来啊，抬上来让大人看看。抬过一坛的，八把盖打开，封头撕下去，大人请看，这酒怎么样？石大人还真爱喝酒，往前一探身一看，哪来的酒？骗人，里边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一坛子装的满满的，十坛全是如实。您说这十坛金银得值多少钱？以送酒为名行贿，这是真的。嘿嘿嘿，大人您看清了吧？他没想到施大人顿时把脸沉下来。贵总管，这是何意？
1: 哎，这有什么呢？刚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您是当代的清官，为民伸张正义，老百姓拥护您，我们黄粱庄也拥护您，过去不认识，现在属于朋友，所以说呢，知道您是清官，手头也不那么富裕，我家庄主特派我送点薄礼往大人笑纳，如果不够的时候尽管打招呼，除此之外没什么意思，望大人赏脸笑纳。
0: 贵总管，怎么拿来的你怎么拿回去，无功不受禄，我跟你家庄主素无往来，我怎么能拿他这些东西？哎，我是分文不取，心我领了，情我领了，东西万难接受，来啊，送客。
1: 哎，我大人别介，一回生两回熟嘛，官不打送礼的，莫非您嫌少？如果嫌少，您再开个价。
0: 废话，赶出去！这帮大汉过来，走走走走走，滚滚！把这东西拿去。走走，赵壁还说：“
1: 留下一半，给他拿回一半去。正好咱们手头也不宽裕。”
0: 大人把脸一沉：“赵壁，你说什么？
1: 开玩笑，嘿嘿，我的意思不要白不要。”按您的意思呢，分文不要，拿着拿着拿着，
0: 给轰出去。这黄总直咬牙，
1: 好啊，食不全啊，食不全，
0: 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缺我们黄粱庄头还没有第二个，你顶多是四品芝麻粒大的官儿，你就忘乎所以了，走着瞧。 拉着东西他走了，这下把黄粱。

当光头黄龙凤算得罪到家了。要不说你秉公执法，不贪污，不受贿，不受拉拢，也得罪一部分人。他怎么报复，怎么使绊子，咱先不说。等他走了之后，大家哄堂大笑，都说赵壁。我说你真贪财，你怎么还说留一半？开个玩笑嘛，不说不笑不热闹。其实啊，大人跟他谈话的时候，在旁边就琢磨了，黄良庄是干嘛的？表面上是应皇差呀，给皇帝办事。这玩意儿他压人呢、啊，谁一听这话不害怕？实质上这些黄良庄头大捞七捞啊，刮剪地皮，压榨百姓，克扣百姓，杀里邓金，刮骨熬油，比那个恶霸还恶霸呀。大人呐、啊，您这么做就对了，绝对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嘿，赵壁，你算说对了，今天我就对付对付这黄粮庄头，我看他有什么了不起。不，咱们苏州之下管这四大黄粮庄，挨个我收拾，给皇家办事，我不反对。凡是克扣百姓、胡作非为者，按律治罪。赵飞啊，今后你就负这个责任，明察暗访，把他们的底细和罪恶全给我查清楚，攒在一块儿，咱们再下家伙。遵命，我办这事儿没比的。赵飞领命了。那么什么时候报复？现在没有。过去了那一个来月，风起浪静，一点反应都没有。衙门里头也没什么大公事，又突然使得人想起一件事来呀。眼看又是我父亲的寿诞之日了，我爹又该过生日了。屈指一算，离家三年了，没见面了。我刚上任，我也不能请假回家呀，怎么办呢？除了书信不断之外，哎呀，我得派个专人代表我回去给我爹祝寿。另外呢，把我现在的情况向我爹介绍介绍，把黄粮庄的事儿也介绍介绍。有个马高凳短，我爹好在井里给我照应着。叫谁去呢？选来选去还得黄天霸，但是又离不开黄天霸。正这时候，黄天霸从外头进来了。大哥，您皱着眉头想什么？哎，天霸，您来的正好，我有一件为难的事儿。他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黄天霸乐了。大哥，你决定吧，你要叫我去，明儿个我就起身。哎呀，真离不开你，好在家中无事，你就替我往北京一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脑袋一热，信口胡言。您呐，就当我闹着玩的，是什么？闹着玩的就完了。来人，把胡大海推出去，杀！你是罪魁祸首。那刀斧手也恨他恨得要命，心说你纯粹是烧包。刘先生要不来，这事还真解释不清楚。所以拿条绳上来，把胡大海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嘁哩啪嚓，吭，慢点慢点，小他妈够狠的啊！走，把胡大海推出辕门外头，摁倒地下，把鬼头刀就举起来，单等元帅一声令下，人头落地。你看胡大海这个人呢，可恨是可恨。但是人们从心里头来说很喜欢他，你说真就为这个事儿把他杀了吗？既然事情已经闹清楚了，有些人这心就软下来了。可是你看元帅气的脸都青了，这玩意儿又没法张嘴，他怎么办呢？哎呀，大家急得连搓手再跺脚，是一筹莫展。还得说事亲三分像，朱元璋在旁边一看，真格的叫我二哥就这么死吗？你说我二嫂来了，一家人要团聚，不管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他真要死了，我也对不起我二嫂子，也对不起我侄儿胡德济呀。想到这儿，朱元璋满面陪笑，元帅算了，我二哥就是这么个人，一打二瞎乎，干脆放回来就得了。哎，徐达把脸往下一沉，主公你心软了，对胡大海这种人绝不能客气，要放纵他一次，他还有第二次。如果主公实在给他求情，那讲说不了，您看着办，我徐达不管了。元帅要辞职不干，那朱元璋怎么办呢？哎呀，朱元璋也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就见粉哪吒胡德济哭着过来：“元帅，我有下情回禀。”要说徐达真喜欢胡德济，这小伙又聪明，长得又好看。德济呀，你有什么话别害怕说吧。元帅，我们家中不幸出此逆事，我爹爹胡了八都说了些虎话，已经造成这个恶果。元帅，我不求别的，我们是亲父子，我盼了这些年了，我们爷俩才见着，能不能在临死之前给我片刻之功，容我祭奠法场，我们爷俩有话好说上几句。好吧，德济，本帅答应你下去吧，多谢大帅。要不说得怎么亲儿子呢？胡德济领了俩人，带了壶酒，一只酒杯，还带了盘菜，哭着到帅厅的外面。往法场一看，哎呦，他爹这个狼狈在那儿跪着低头不语，看那意思好像睡着了一样。胡德济紧走两步来到

亲的面前，撩衣服跪下了：“爹爹睁眼，爹爹睁眼，儿得计来了。”胡大海迷迷糊糊，这阵追悔不及呀、啊，没想到儿子给祭奠法场来了。老胡睁开眼睛一抬头，喂，儿哎，儿啊，我可太想你了。我听说你都这么大了，但是军前的军务太忙，我也抽不开身去看你。这回你娘把你领来，我简直太高兴了。我这一高兴啊，我嘴就没把门的了，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才闹成这些笑话。这回啊，元帅非杀我不可。儿啊，别跟爹学，爹呀，这俩子儿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啊，你跟好人学。爹爹死了以后，你在你母亲面前多多尽孝，我总死在九泉之下也就闭眼了。哎，他还哭开了，胡德济当然也哭开了，给爹爹满酒三杯，让他都喝了。胡德济转身就回来，一想不行，就这么瞅着我爹就死吗？求哪位叔叔大爷给帮帮忙呢？找谁呀、啊？他看见刘伯温了，他一瞅这位活神仙，鸭子腿拧着在那儿坐着，四平八稳喝着茶水，也不着急也不上火，好像胸有成竹。他一想这老道行啊，肚子里全是掏料，我跟他请教请教。胡德济迈步过来：“先生，难道我爹就这么死了吗？能不能您伸手帮帮忙，救我爹不死？”无量佛：“孩儿啊，你的心意贫道知道，你爹要死，你哪有不难过的呢？可有一样，这个求情的事情非同小可，你得找准了人，说话得有分量才行。”“啊，那您说我找谁？”“就是他。”刘伯温用手一指，指谁呀？“指玉面霸王郭英。”“你们完了，郭英能完吗？郭七爷那是要脸的人、啊、经过这件事情，郭七爷痛不欲生啊，就到了这阵儿，脸上还铁青的色，在旁边坐着，浑身上下都秃秃，那汗胡的海都汗套套的。胡德济没有办法呀，一想让我七叔给求求情还行啊，来在郭英的面前撩衣服跪倒在地：“七叔，您受委屈了，我爹不对，我代替我爹向您赔不是来了。不过七叔，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不管怎么说，你跟我爹爹一个头磕到地下，你们是患难的八兄弟，您还得看在我母亲和我的份上，高抬贵手，饶了我爹就得了，侄儿绝不忘恩。”你说胡德济话不在多少，正碰到郭英的心上，郭英委屈再大，看在孩子的份上也不能计较了。郭英赶紧用双手相搀：“德济啊，你起来、啊、孩子就看在你的面上，不过可有一样，我不执掌生杀大权，我说了不算。七叔，您呢可以求求情，看这意思别人说话都不行，只有您给我爹求情，元帅才能开面，您委屈委屈。”郭英一看这多好，我还得给胡德海求情，这真是逼得没办法，要不看在我二嫂和粉哪吒胡德济的份上，我见得我呀，没有办法呀。郭英满肚子委屈，来在帅案的前面躬身施礼：“大帅，刀下留人。”徐达就料到有这一手，
其实这面给谁留着，就给郭英留着呢。别人不是受害者，你怎么求情，元帅不能答应。郭英这一失礼，徐元帅满面陪笑，齐将军你有何话讲。大帅，我二哥胡德海确实罪不容诛，非杀他不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自从咱们余桥镇起义，走马得襄阳，若干年来我二哥屡立战功，出生入死也不容易，望大帅讲功补过，饶恕他才是。俺郭英有礼了，哭哭。郭英给元帅跪下，满营众将没有不挑大拇指的，罢了。嘿嘿，还得说郭英这个人胸襟开阔，你说人家人多好啊，啊，还得学习这样的。郭英这一跪下，元帅徐达也很受感动。齐将军，那么我把胡德海饶了，你能心平气和？能，只要我二哥不死，我就感激大帅。哎，好吧，看在戚将军的份上，全妾将他饶恕。来人，把胡德海推回来。时间不大，刀斧手把胡德海推回来了，绳也给解开了。老胡也没想到死中得活呀，再看他把黑的脑袋一扑棱，乐得跟小孩一样。哎，元帅，我就知道你是吓着我玩的，你能忍心把我杀了吗？我要死了谁给你们开心呢？哎，谢大帅不斩之恩呢。走，胡台，非是本帅不斩于你。念主公特别是戚将军苦苦求情，这才讲你饶恕，你过去给戚将军赔礼认错。如果戚将军要乐了，我不杀你；戚将军要不乐，我仍然还要你这条命。下去。还有这么点说辞呢。老胡一转身看着郭英了，你说这话怎么说呢？要一般人呢，绝难启齿。胡德海就不然了，他那脸皮太厚了。胡德海嬉皮笑脸来到郭英的面前，一躬到地：“老七，兄弟，我那好兄弟，千错万错，哥哥我错了。我那不是说话的，我是满嘴喷粪啊！兄弟，大人不见小人怪啊！哥哥这回知道你是好样的了。”往后你看我姓胡的怎么报恩，怎么样齐弟，你给哥哥乐一下，你这一乐云消雾散，我这命可就保住了。你要不乐，元帅还得杀我呀。嚯，这胡德海满嘴都是拜年的话，连作揖再行礼呀，得得得，念念有词。满营众将好像没乐出来，就瞅他耍活宝。郭英真生气，叫胡德海耍二皮脸，郭英连乐都没乐，把头一扬，眼泪掉下来，交朋友伤心了，这不是一般的事儿，哪有这么诬陷人呢？这也没有刘伯温刘先生，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郭英委屈，胡德海一看还真难劝呐，齐弟。你要哥哥的好看呢，老七，你说怎么的你才能乐？哥哥，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跪下了。胡德海说着哭同跪下，嘣嘣嘣，给郭英就磕头。郭英把身子一转，不理他。胡德海也跟着过来，老七，你不理我，我也磕头。嘣嘣嘣，又磕了一顿。郭英把脸又转过去了。逼得胡德海抓耳挠腮，最后没办法了，老七呀、啊，行，咱们弟兄的感情算没了，你二哥就这

0: 么嘚吧，你都不动心，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老七，我对不起你，哥哥活腻歪了，
0: 干脆我抹了脖子吧。说着话，胡德海在别人身上藏着把腰刀拽出来，老七要抹了我。郭英呢没瞅他，一听胡德海说这话，声色剧烈，心也是一动，头眼观瞧，就见胡德海把刀背儿搁脖子上了，根本就没心抹脖子，把郭英气的，提说你这种人呢，真不能理你，我抹了啊，抹，哎，兄弟，最好是不抹，哎，你说你把我给救了，你再把我逼得自了杀，这玩意儿前功尽弃呀、啊。兄弟，兄弟，你实在不乐，哥哥给你抓个挠吧。哎，你看挠挠挠，多大岁数还抓挠，把郭英气得乐出来了。他这一乐不要紧，胡子还转身过来，元帅元帅，乐了乐了，哈哈哈，完了，我齐地不怪我喽。把金梁金洞扫的，心说叫我这姐夫，天上难找，地下难学，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哎，元帅徐达一看郭英乐了，哎，这才答应。胡大海，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来啊，推出去重打300。胡大海一听打300，还不如把我脑袋切下去呢，那不把我打残废了。老胡又苦苦求情，元帅留着吧，记账啊，记着，往后再打。我们家刚来，你说把我揍得瘫痪到床上，我们家心里难过呀。元帅高抬贵手，先记个账吧。哎，徐元帅也好气好乐，吩咐军政司把这账给记上，这才吩咐一声退厅。退厅，胡德海能完得了吗？还得给金氏夫人说小话。不过两口子的事儿好办，这小话怎么说咱就不必细讲了。没过3天5日，一天云彩满散，金氏夫人也高兴了，人家一家子人欢欢喜喜，粉哪吒也格外的高兴。朱元璋一看呢，我得摆几桌酒席好好祝贺祝贺，一则给刘伯温先生洗尘，二一则祝贺我二哥全家人相见，第三一则我们又添了一员虎将粉哪吒胡德济。排摆酒席，众人正在庆功的时候，报事的蓝旗进来，报，报主公大帅，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回来了。这一句话，朱元璋酒杯落地呀，啊，老六回来了。哎呦，朱元璋好像没哭了，心说六弟你可不对呀、啊、你为了五虎关八辈哪吒宁波彪的事儿，你宁愿倒返葫芦峪救走宁波彪，把乱石山弟兄的感情抛到九霄云外啊，咱们弟兄都要变脸了，你这么做合适吗？不用问，这些日子你回过味儿来了，今天又回来认错，要这么的比什么全强啊。我二哥这是个喜事儿，你回来更是个喜事儿。朱元璋吩咐一声，来呀，城门大开，把六将军接进来。报主公，你听我有下情回禀，六将军不进来，单人独马在外头讨敌骂阵，哎呀，说些难听的话，还说嘛让您出城去受死啊。哦，老六还没出这口气，憋着劲儿还没完，让我们出阵。朱元璋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心说老六你这是疯了，你是傻了。好吧，跟元帅一商议，满江众将披挂整齐，在乌湖关前列队。朱元璋立马在大旗之下往对面观瞧，就见常遇春一个人呢，天王盔太岁铠， 胯下压起切了一丈青宝马。

0: 良驹手中停着那条大铁枪，刚然倒竖，虎目圆翻，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那正叫唤着，嚯，这火还真不小啊！朱元璋看罢多时，双脚点蹬，马往前蹄，用手一指，六弟，秀王大，你怎么了你？难道你还有理了吗？你这火还没消吗？你折舌大令，违犯军纪，倒反葫芦玉，不念咱们弟兄之情，够瞧的了。愚兄并不怪你，回来就好嘛。老六啊，你还不跟我进城，你这是何意？再看这常遇春，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朱元璋，呀呸！朱元璋，你少跟我套近乎，我太后悔了。我姓常的是什么人？敲一敲叮当响，玲珑透体，四面见现，我是好不错的。想当初我怎么双瞎了眼，跟你磕头拜了把子了？哎，你不就是放小牛的吗？你不就是黄教寺的和尚？你朱元璋是个什么东西？我跟八辈哪吒宁波彪，我们的交情比你重得多，当然我要向着他。就为了一个宁波彪，你好悬没把我憋疯了。到了现在，我告诉你，我扶保了元朝，我呀跟你们义军隔袍断义，画地绝交，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了。今天我回来没别的事儿，奉元顺帝的旨意，来全儿的向上燃朝。朱元璋哪里跑？再看常遇春催马腰枪奔朱元璋就扑来。朱四爷一听啊，坏了，听常遇春的口吻彻底绝交了。这种话能从他嘴说出来吗？他要说出来就是不念我们弟兄之情了，把朱元璋气得张口结舌，无言可对。一瞅他过来，朱四爷拨马就走。他刚一拨马，旁边就气坏了胡大海。胡大海一听这玩意儿不顺心呢，心说老六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呀！你说我胡大海虽然不是东西，还赶不上你呀？哎，胡大海又一想，我犯了罪了，元帅高抬贵手，没怪我。我们老四也没怪我，今儿个我得立立功，我是二哥，当二哥的得拍拍老枪。等胡大海想到这，催马过来，老四，你别理他，别理他，小孩子一样，你先回去，看二哥的。老胡把大肚子一舔，人家过来把常遇春挡住了。我说老六，怎么了你？混蛋！混蛋加三击！方才你说的什么话？那是破裂咱们弟兄的感情啊！你怎么就瞎了眼了？朱元璋跟你磕头，哪块高攀你了？哎，你说的什么话呢？老六，如果你喝多了另作别论，如果你没喝酒就冲你说这话就掉头之罪，你是无恩无义之辈。算了，念咱们弟兄多年，你四哥二哥都不怪你，来来来，跟我进城。耍什么小孩子脾气，你还有理了你？走走走走。胡大海那意思拍拍老枪，他催马这一过来，谁知道常遇春阴阳把一合，把大铁枪一抖，元征虎目，呸！胡大海，你更是什么东西？你配跟六爷说话吗？ 我就知道你是个犯私牛的，你是个无赖，你也在我的面前白白花花，而往哪里走？再看他妈大枪一举，砰就是一枪，奔老胡肚子就来了。老胡一看呢，还真扎，这大枪要扎上非俩眼不可，把胡大爷吓得把马一拨，旁边躲开了。你可真不客气啊！常玉春呢，真不客气，把大铁枪舞动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恨不能把老胡给挑了。
1: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吴德济在后边一看，可压不住了，催马摇铲来替换爹爹。吴德海到了现在，还顾及乱石山结拜之情呢。
2: 德济呀、啊，这可是你六叔，
1: 手下可得留情了，明白吗？
2: 孩儿知道。
1: 胡德济说到这晃宝铲，才要大战常玉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马叔谋被摁到帐下了，这个战帐军恨这马叔谋，用不着商量，这数数的跟打人的这心气儿相同了。这回打下去是棍棍中数的轻，一棍也少不了，每一棍下去都是十分的力量，而且打在马叔谋的身上，让他的皮肉肿起来可不流血呀。就这样啪啪啪，打的马叔谋这叫唤呐，跟狼嚎似的。打完了之后，马叔谋的屁股是又黑又紫，肿得挺高，

在旁边瞧着他。马树某哭着哭着，他想起主意来了。我说，我求求你们行不行？马先锋，你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什么叫求啊？您是先锋官，我们是伺候您的亲兵。我求求你，

0: 二天，韩擒虎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急行军杀奔南阳关。命令传到了先锋营，马叔谋一听吓坏了。马叔谋心说：“我骑不了马，我趴在马上随军赶向南阳关，急行军。这路一颠，车一摇，我受得了吗？”马叔谋让两个亲兵搀着自己，忍住疼痛，来到韩擒虎的帅帐，跪倒在地：“老元帅呀，我求求您吧，您为了国家急行军是对的，去活捉武云超，可是我棍伤疼痛，这么急行军我是吃不消的。”马叔谋啊，就是因为你给武云昭通风报信，我不能不急行军。放跑了武云昭，天子能饶得了我吗？啊，马叔谋啊，既然你身上有棍伤，不能随军赶路，看在丞相的份上，我留下十名兵丁照看于你。你呀，就在大队后边慢慢的走吧。
1: 谢元帅。
0: 韩擒虎就给马叔谋留了十个兵，然后传下命令，三声炮响，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急行军杀奔南阳关。马叔谋没有办法，只好让十个兵丁伺候自己，在后边随大军赶路。其实呢，韩擒虎责打马叔谋，正是让他带伤，没法跟大队人马走，好支开这个宇文化及的耳目。韩擒虎好到两军疆场去面见武云昭，按照自己的打算行事。说也简洁为妙，老元帅韩擒虎带领本部人马一直杀到南阳关来，在城北扎营，一声定营炮响，兵丁们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扯道旗，埋锅造饭，铡草喂马，把营寨安得铁桶相似。韩擒虎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嘱咐大家要小心看守这座营寨。武云昭已然得报。武云昭知道韩擒虎在城外扎营，武云昭更着急呀，急的是吴宝到陀螺寨去搬请救兵，为什么到今天还不回来？救兵不回来，我没办法离开南阳关呐。现在韩擒虎叔父带着十万大兵到了，我出关交战不行，我不出关

排开，就把阵势列好了。韩擒虎传下命令，让2000兵呐喊声音叫战，兵丁们齐声喊嚷：“武元昭啊，你赶紧出关归降啊！我家老元帅指

回人马杀来了，五云沼你赶紧出关归降吧。城上的兵将赶紧撒马往城下跑，到了总兵府，把城外列阵的情况就禀报了南阳侯武云昭。武云昭也传下命令，点起2000马队出关一战。人马齐备，武云昭全身披挂整齐，出府陇司将任等帮鞍上马，来到城门里，三声炮响，南阳关北门开放。2000马队越过吊桥，二龙出水时猎得了一次长蛇阵，当中间大旗之下，武云昭胯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韩擒虎一抬腿，在鸟石环德胜沟上摘下了自己的大刀，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当场，双足一扣凳，这匹马就站住了。武云昭跟南阳关的兵丁往阵前观瞧，老元帅真是人老精神在，越老越刚强啊。头上戴着紫金帅子盔，身上披着紫金大叶云片甲，身背后8杆护背旗，胯下马掌中一口刀，看面貌黑中透紫，紫中透亮，苍眉虎目，一步隐然胸前飘摆，这一团精神不弱于少年之人呐。老将军韩擒虎右手控刀，左手一托隐然，高声喊嚷：武云昭，你给我马前答话。武云昭让压阵官替自己压住全军大队，催坐下马，掌中手中大枪，来到两军阵前。武云昭勒住了马，把大枪在手中一横：韩叔父，念我武云昭盔铠甲胄在身，不得下马给您施全礼，在马上给您叩头了。韩老将军看见武云昭，想起了自己的老哥哥武建章：云昭贤侄啊，你也不必失礼了，你的父亲不幸被昏君杨广敲牙割舌，你武家满门被杀，我也知道你这次叛反也是被逼无奈。云昭啊，你要知道小小的南阳只不过是平川地上的一块弹丸之地，今天老夫在此只问你一句话，你究竟作何打算？韩叔父啊，我父亲是朝中忠良，我是被逼而反。云昭贤侄，我知道你被逼而反，你既然反了，就应该找一个地方能够守得住的地方啊。你现在在南阳关，你可要知道，功高者莫过旧家，嫉妒者莫过绝粮。儿啊，一个小小的南阳关，不用说打呀，只要随兵以为你无计可施，城中一断粮，云昭贤侄，你还能反吗？叔父，您说的确实很对。云昭，我再问你，此次我韩擒虎自告奋勇挂帅兵伐南阳，我的心思你到底明白不明白？叔父大人，我焉能不知啊。您起兵的日子挺早，可是您路上行军迟缓，我已然得报了您是走一站歇两日，您这是有意打草惊蛇，让我腾出时间来离开南阳关，远走高飞。武云昭说到这儿，韩擒虎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甲叶声音响，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依然在胸前飘摆。云昭啊，你既然明白老夫的用意，你为什么不弃关而

你让老夫来到南阳难吗？叔父大人，请您暂息雷霆之怒，侄儿我有下情回禀，你且给我讲在当面。武云照这才把自己让吴宝到陀罗寨面见武天锡搬兵的事情跟老元帅韩擒虎说了一遍。叔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我怕武天锡带着兵来了之后找不到我，所以我没有办法离开南阳啊，我不能我走了把我表哥的命扔在南阳关。老元帅韩擒虎点了点头，这也难怪呀。有人照啊，你把陀罗寨搬兵之事向老夫言明，老夫已然清楚了，绝不怪罪于你，你呀就赶紧弃官逃走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兄长武天锡带兵前来，我向他讲明阵前的经过，让他放心离去也就是了。云照，你赶紧走。叔父啊，您可不知道，武天锡虽然是我的表哥，但是跟我的性情一点不一样，他是个粗鲁之人。如果他带着兵来到南阳关，您跟他两军对阵，您说清楚了，他绝不能相信您暗中保护我，一定认为您夺了南阳关，把我武云照杀了，或者生擒活捉，借往京师，反而用花言巧语诓骗于他。他为了给我武云照报仇雪恨，一定指挥本部人马跟您老决一死战。到那个时候，无论伤害了叔父您，或者伤了哥哥武天锡，都是我武云照的罪过呀。叔父啊，您想一想，我怎么能为了我自己的命而弃官逃走呢？韩擒虎听了武云照的话，点了点头，心说武云照确实跟武建章老哥哥一样啊，通情达理。好啊，云照贤侄，如此说来老夫明白了。我再问你一句，这陀罗寨离此多远？要去搬兵应该多少天救兵来到？叔父啊，陀罗寨离南阳关200多里地，吴宝已然走了十几天，早就应该来了。好，也许是陀罗寨遇见什么意外的情况。这样吧，云照，我给你10天的限期，等吴宝把武天锡人马带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弃官逃走，后事呢你就不用管了。谁让老夫我跟你的爹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八拜之交呢，就由老夫来担待一切。武云照在马上20次施礼，多谢叔父活命之恩。说到这儿，武云照不由得凄然泪下。韩擒虎一闭眼忍住眼泪，云照啊，咱们爷俩既然把话说开了，你跟我假打三合，遮一遮我手下兵将的耳目，然后各自收兵去吧，谨遵叔父之命。说着两个人各举兵刃就动起手来了，双方兵将呐喊声音助战，韩擒虎跟武云照打了几个回合，打得平平而已。韩擒虎高声喊嚷：“老夫年迈！”说完话拨转马头回归自己的本阵。这样双方各自收兵，一个回营，一个进关。武云照兵进南阳关，人马安置好了，自己回归总兵府，下了马进了府，有人伺候他摘盔卸甲脱战袍。李氏夫人不放心，赶紧就出来了。武云照就把阵前的情形详详细细的告诉了夫人。李氏一听万分感激韩擒虎叔父的恩待呀，

妻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吴云照马上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然后要好好注意陀螺寨的救兵，如果有人前来急速禀报。可是武云照坐在衙门之中等待消息，等了一天没消息，两天没消息，三天没消息，急得武云照是冒火生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十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老元帅韩擒虎一看南阳关一点动静都没有，救兵也没来，也不能老在这安营扎寨耗着呀。韩擒虎这天传下命令来点兵3000杀奔南阳关，3000人马点好了，三声炮响，老元帅韩擒虎指挥兵将冲出大营，来到关前列阵。武云照一看只好带兵出战吧，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韩擒虎催马出战，武云照催马来到阵前。韩擒虎就问武云照，云照先知啊，我已然等了你10天了，怎么样啊？为什么救兵还不来？救兵不来，你为什么还不弃关而逃？束缚大人，小侄我也很为难，也很着急，可是我的表兄武天锡他不来，我也不敢走啊。云照啊，你哪里知道此次老夫兵发南阳，见想宇文化及，怕老夫此行有诈，派了他的亲信马叔谋，身为先锋官，那是奸相的耳目啊。贤侄啊，马叔谋被你扎伤之后，老夫我借机会打了他40军棍，让他带着10个兵在后边走，可是他的伤很快就会好的呀。只要马叔谋来到我营，咱们爷儿俩可就不能在阵前再说一句知心话了。武云照泪如雨下，叔父，您对云照的恩情我永世难忘，不过我的表哥武天锡不到，我怎么能离开南阳？云照啊，你这叫老夫为难呐。韩擒虎稍加思索，想出一条计策，好吧，贤侄啊，我只好往朝中递奏折，请朝廷往南阳关发救兵，这样就可以再给你容下几天的时间，过几天你要再不走，这就不好办了。就医叔父。然后爷俩又夹打几合，各自收兵回去。过了几天，韩擒虎老元帅正在帐中发愁呢，马叔谋来了。马叔谋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欠往地上一跪，马叔谋拜见元帅。马先锋起来讲话吧，谢过老元帅。有人搬过座位，马叔谋就坐在帅案旁边了。马先锋，你的伤全好了吗？哎，托元帅的福，伤已然好了。我是一边走一边养伤。哎呦，元帅，说实话，这回你还真打着了我了。马先锋啊，你要知道军无法何以治军，我身为元帅，如果不执法如山，怎么能统帅10万人马呀？啊，是是是，这也是末将罪有应得。请问元帅，您兵到南阳关，跟武云照这仗打得怎么样了？马先锋，你说的确实不假呀。武云照的枪法厉害，老夫我跟他交了2次手，只不过平平而已。再说老夫年纪高迈，可不是20年前的韩擒虎了。元帅，那您准备怎么办呢？我是难以取胜了，我想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往朝中递奏折，求朝中发援兵来到南阳关。马先锋啊，
我身为元帅打不过武云赵，往朝中请求援兵，对我韩金虎脸上并无光彩。可是老夫也实在没有办法。马先锋，现在你的伤已然好了，如果你能到阵前去生擒活捉武云赵，那我这请求援兵的奏折就不用写了。马叔毛一听，心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哎呦，元帅，这可不成，您呢还是写奏折吧。这个武云赵枪法太高，我一想他这大枪，我这腿就疼，我是怕苦了他了。元帅，不瞒您说，我还想多活几天呢。您呢分身受累，你也别顾了脸面了，请您赶紧写奏折吧。好吧。韩秦虎提起笔来，当着麻叔谋的面子往朝中写了一个折本，请求朝中派大兵前来到南阳关生擒活捉叛逆武云赵。写好了之后，派人骑着快马往朝中递折本。这个折本到了长安城，这天杨广升座早朝，黄门官就把奏折呈上。杨广把韩秦虎的折本打开一看，不由得气往上撞，然后当着满朝的文武官员就把韩秦虎的折本宣读了。这文武百官一听，有像灯的，可有像火的，大家伙一琢磨，这武云赵可够难对付的。杨广看了看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何在？宇文成都赶紧撩衣跪倒，臣在。杨广要传旨让宇文成都兵发南阳关去生擒活捉武云赵，到底武云赵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传下口旨，宇文成都，你是先皇亲赐的天下第一勇将，朕命你带领20000人马兵发南阳关，帮助老元帅韩秦虎给我生擒活捉叛臣武云赵。臣遵旨。宇文成都领旨下殿了，跟着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命人急调虎牢关总兵尚师徒带领本部人马开奔南阳关，帮助元帅韩秦虎捉拿武云赵。传旨官到虎牢关传旨，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宇文成都点齐了20000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火速出兵。这一天大队人马往前走，离南阳关就差200多里地了。看见正东方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有一支人马来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尚师徒。这个尚师徒是何如人也呀？咱们说杨林兵伐南陈的时候，有一位三宝将尚思朗，这个尚思朗就是尚师徒的父亲。想当初南陈寿春关的老总兵宁禄臣弃官不错了，到山中休息。尚思朗跪倒在宁老将军面前，那是宁老将军收的最后一个徒弟。老将军给了尚思朗御封绵竹宝铠，还有楚王项羽使的8宝驼龙阴风枪。后来呢，因为昌平王邱瑞是宁老将军的二女婿，所以尚思朗就带着全家住在昌平王邱瑞的府中。尚思朗死了之后，昌平王邱瑞就把尚师徒拉扯大了，而且传授他刀马武艺。后来昌平王就托忠孝王武建章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举尚师徒为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就带着母亲到

胡老官走马上任了。没想到到了任上，他得了一匹宝马，这匹宝马名为胡雷豹，所以呢他就得了一个名号叫四宝将。四宝将上师徒很孝顺高堂老母，娘俩在虎牢关，而且上师徒娶了妻，一家三口是欢欢乐乐。这天突然间朝中派来传旨官传旨，上师徒赶紧摆设香案接旨。圣旨宣读完了之后，上师徒命人把圣旨悬挂中堂，然后把上差伺候走了。上师徒就来到了内宅。母亲呐、有一件事孩儿要禀报您。儿啊，有什么事你就赶紧说吧。上师徒就把圣上旨一下，让自己带着本部人马兵伐南阳关，帮助老元帅韩擒虎捉拿五云诏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眼泪就流下来了。儿啊，虽然说圣旨下你奉旨去南阳关，可你要知道啊，树有根水有源呐、当初你父亲死了之后，我带着你住在昌平王老王爷邱瑞的家中，是老王爷托忠孝王在金殿保举你，你才成为虎牢关的总兵。儿啊，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忠孝王满门忠烈，就剩下雾云沼这一条根了。娘啊，孩儿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次我带兵去南阳，明着我帮助老元帅韩擒虎，暗中我一定保护我的哥哥武云照。娘您就放心吧。好，你这样做才算有良心呐。儿啊，今天威良把话讲在前面，如果你要伤了武云照，武云照有个一差二错，你就不要回归虎牢关前来面见威娘。母亲，孩儿谨记您的教训。上师徒由打母亲房中退出来，又跟夫人道别，然后点齐了本部五千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响炮起兵，就杀奔了南阳关。眼看快到南阳关了，离关200多里地，遇见了宇文成都。上师徒心中就一动啊，心说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条英雄好汉，凭他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要到南阳关，我这哥哥武云照可就不好办了。得了，我得想办法在南阳关外保住我哥哥武云照这条性命。咱们书一简介为妙，两个人见了面了，彼此十里，然后兵合一处，就杀奔了南阳关。到了南阳关正北，看见韩擒虎的大营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一商量，传下命令让本部人马安营扎寨。两个人就骑着马来到韩擒虎的大营面见韩元帅。到了营外，有人往里通禀，然后韩擒虎传下话来，让宇文成都跟上师徒中军大帐见礼。两个人来到辕门外，甩正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双双走进中军大帐给韩擒虎施礼。宇文成都、上师徒拜见老元帅。人礼请坐，谢元帅。宇文成都跟上师徒落座了，有人献茶，茶罢歌盏。韩擒虎就把南阳关的战情跟宇文成都、上师徒说了一遍。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麻叔谋来了。因为麻叔谋听说宇文成都来了，他可乐坏了，心说武云照这回你还跑吗？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勇将，只要宇文成都一到，把你

抱住，我得抱这一腔之仇。他来到中军大帐，赶紧上前施礼，拜见老元帅。哎呦，成都兄长马树谋给您磕头了。这个宇文成都是个正人君子，他一看见马树谋，又打心里头讨厌他，恶心他。我说马树谋啊，中军大帐是军中办公之地，你应该称我为宇文将军，你为什么在这呼兄唤弟呀？身为先锋官，为什么军中的军规纪律你一点儿也不懂啊？起来吧，见过上将军。马树谋又赶紧给上师徒行礼。韩擒虎用手一指，马先锋啊，你来的正好，一旁坐下，咱们一起商议军情啊。谢座。马树谋坐下了，宇文成都就问韩擒虎，元帅，我跟上将军既然来到南阳，请问元帅，这仗咱们应该如何打？宇文将军，你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够用兵，而且武艺高强，是金汤无敌将，天下第一的把式，所以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宇文成都心里琢磨呀，心说老元帅韩擒虎自告奋勇

一文程度不能这么办呐。忠孝王老千岁就这么一条根儿了，全家全死了，我可不能跟我父亲一样，我积点德吧。无论如何，我得让武云照有条生路。一文程度想到这儿，他就跟韩擒虎说：“元帅，现在元帅您，还有上将军，还有我，还有麻先锋，咱们一共是四个人。我看可以各自领兵，分成四路，把南阳关四门团团围住。每个人带兵困住一门，武云照要是从哪一门逃走，就由哪一门外头的将军负责。不知道老元帅您意下如何？”韩擒虎稍微想了想，觉得不错，好啊，此计甚好。

请求元帅您仔细想一想，我要是守住一个门，那么五云照他还不欺负我呀，肯定从我这儿逃走，我哪是五云照的对手啊，望求元帅三思。没想到韩擒虎还没说话呢，宇文成都把脸往下一沉，马叔宝，你既然没有本事，我的父亲为什么保举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应该独当重任。马叔宝还要说话，韩擒虎说话了，为将者只能上前，不能退后。今天宇文将军出了围城之策，此策已定，就不能更改了。马叔谋心说：“我别说话了。”就是旁边坐的这位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也不会为我马叔谋说话呀。好吧，韩擒虎说：“这么办吧，因为我年纪已然大了，我就不动营了，我困南阳关的北门。”宇文成都点了点头，好，老元帅，我困南门。尚师徒说，那么西门就归我吧。宇文成都用手一指马叔谋，马先锋，东门就归你了。马叔谋心说，这你们仨人合伙的捏窝窝欺负我呀，你们把西门、南门、北门三门都抢走了，把东门留给我，我是傻子。那武云照要打算出南阳关闯重围走，他上哪儿去？他肯定上河北找他老岳父去。上河北找他老岳父，他得走东门的。我是他的对手吗？看这意思，大祸要临在我麻叔谋的头上啊！我被武云照的枪要是挑死了，我完了。我如果就是活着，我要生擒不了武云照，我没死在阵前，军法也难容啊。看了看老元帅韩擒虎，再看看尚师徒，再看看宇文成都，马叔谋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得了，我认命了还不成吗？老元帅，您可也多给我点人马。好吧，本帅分定一半给你。宇文成都就问，请问老元帅什么时候困城？今天夜里吃完晚斋饭之后，大家准备二更以后扎营围城。来呀，中军帐中摆上酒宴，给宇文将军、上将军接风掸尘，谢元帅。两个人站起身形，给韩擒虎作揖行礼。

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韩雪虎跟宇文成都上师徒在这饮酒，麻叔谋作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各自归营，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到了夜里二更天，随兵就开始散开了，各自点齐了2000兵，在南阳关四门外列开阵势，剩下的兵将就在后边扎营了。不到一个时辰，营寨扎好了，兵将们齐声呐喊，围困南阳啊，活捉五云赵啊。随兵把南阳关围了个水泄不通，城中五云赵早已然得保了，登城往四外观看，借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看得十分清楚。正西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上字，正北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帅字，正东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麻字。再往正南一看，武云照看见了一盏大灯笼，上边宇文两个字。好啊，武云照心说南边大营的主将是自己的冤家对头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都。武云照咬牙愤恨，无论如何我也要战胜隋兵，给我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就这样，隋军围困南阳关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到了半个月了，城中粮食没了，所有的粮店全都扣了破了，没粮食吃，大家伙心里全都不踏实。武云照得报之后，赶紧传下命令，把一部分军粮分给老百姓，挨家挨户的送。就这样又坚持了不到半个月呀，军队中的粮食也绝了，军队一断粮，军心就不稳了。只不过因为南阳侯武云照对待老百姓好，对待当兵的也好，大家伙心向武云照，不然的话城中就反了。再怎么说老百姓没粮食没法活呀，所以城中的老百姓就公举了几位岁数大的老人，让他们到南阳侯爷的府来求见武云照。等见了武云照之后，这几个老人就跟武云照说，侯爷呀，城中已然绝粮了，您可要早拿主意呀。武云照一听这几位老人家并没有逼迫自己的意思，武云照心中更加难过了。众位父老，我家不幸被昏君抄斩，我是被逼而返，没想到南阳城中老百姓受我武云照的连累，今天又受到断粮之苦，我心中万分不安。我派吴宝去搬兵啊，但是久盼不归，请诸位父老再宽容我一两天，等我安排一下，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杀出重围，等隋军一进城就会有粮食了。这几位老人家流着眼泪离开了南阳府衙。吴云照回到了后宅，就把城中断粮，老百姓见了他，他打算突围的事情跟夫人李氏说了。侯爷，请问你突围之后你投向何方啊？夫人啊，我只好到陀螺寨去找表哥武天锡，也打听一下吴宝的下落呀。侯爷，要让我说，你可千万别再去陀螺寨了。你想一想，吴宝走了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肯定是途中有了变故。再说武天锡表哥跟你几年没有来往了，是不是他还在陀螺寨呀？以我的主意，你突围之后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我爹李子通吧。我写一封信里

交给他，因为我的父亲掌握着河北的兵权，他一定会帮助你的。一来我爹跟你爹都是开国的功臣，两个人有这么好的交情，二来咱们两家结亲，你们武家有这么大的冤枉，我的父亲一定会帮助你叛反隋廷，你投奔到那儿，我想才是你的久居之地呀。夫妻两个人刚说到这儿，有亲兵走到武云照面前，侯爷，现在城外头射进一支箭书来，请侯爷过目。武云照赶紧接过这封箭书，亲兵退出去了。武云照点上灯烛，由打箭上解下一封书信，这封信是火漆封口，信皮上写的速交逆贼武云照亲戚。武云照赶紧拆开一看，是韩擒虎的亲笔书信，信写的很简单，云照侄儿，四路兵马困南阳已一月有余，我是只为不公，倘若再借故拖延，难以向朝廷复命。我料你城中粮草已绝，守城无日了，你可在明日五更时分携带家眷出北门，我护送你突出重围，一切干系由我担待。武云照流着眼泪看完这封书信，把信又交给李氏夫人。李夫人看完信，再看看丈夫，侯爷呀，韩叔父对咱们武家真是仁至义尽了，你到底怎么打算呢？哎，夫人呐，我可不能连累韩叔父，也不能连累南阳关的官兵百儿子武登，骑上一匹战马，凭我胯下马掌中枪，保着你们由打麻叔谋把守的东门大营闯出去，你看如何呀？是啊，侯爷，我也是在想，无论如何不能让韩叔父为咱们武家担罪呀。你出东门走麻叔谋的大营是上策，麻叔谋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有我在，抱着儿子武登骑着马就是你的拖累呀，你怎么能冲杀得过去呢？夫人，要以你之见呢，侯爷，你怀揣武登单骑闯重围才是道理，那么夫人你呢？到底夫人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

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

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却使用充电桩。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去，
8: 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
7: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转到，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若被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春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4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农民画馆获批，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吉林省研究生工作站；
1: 小四坪镇金红苹果花迎来盛放期；
0: 县应急局联合多部门开展防震减灾指导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近日，吉林省教育厅公布第六批省级研究生工作站认定名单，我县农民画馆成功入选，获批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吉林省研究生工作站，正式成为校地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5月11号，县农民画馆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吉林省研究生工作站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县农民画馆与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发展新阶段。今后双方将依托农民画馆的文化资源与实践平台，聚焦农民画创作、非遗传承、文旅融合等领域，开展研究生实践教学、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助力东方农民画非遗文化传承创新。当天参加揭牌仪式的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们还在县农民画馆内开展了研学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逐一参观馆内精品农民画作品，认真聆听东方农民画的发展历史、艺术特色、创作理念与文化内涵，细细品读每一幅画作的构图、色彩与创作灵感。一幅幅色彩明艳、贴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的画作，让师生们在绘画方面积累了丰富素材，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东方农民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2: 我觉得这对于我未来的创作也有非常多的帮助，我会在我的创作中也融合农民画的这种色彩构图或者是造型方式，然后能够给予我更多的营养去创作更多好的绘画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次研学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我们来说，
1: 东方农民画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质朴鲜活的画风、浓郁醇厚的乡土气息，展现着关东民族风情与乡村生活风貌，是民间艺术的瑰宝。近年来，县农民画馆不断加强与省级高校合作，主动搭建专业交流与人才培养平台，依托院校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积极开展农民画创作培训、研学等活动，全力挖掘乡土文化底蕴，传承农民画非遗技艺，拓宽创作视野与传播渠道，助力农民画艺术提质升级，薪火相传。此次县农民画馆获评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吉林省研究生工作站，实现了高校学术资源与地方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为我县农民画的理论研究、创新创作、传承传播注入了强大动能。
3: 今后呢，我们也要以此次授牌为契机，大力发展农民画，推动农民画，宣传农民画，让院校融合、提升、升华，也为农民画发展、建设、院校融合贡献出我们应有的力量。
0: 眼下，我县小四坪镇万亩金红苹果花迎来盛放期，漫山遍野的繁花勾勒出醉人的乡村生态美景，助力当地产业振兴、百姓增收。走进小四坪镇梅河村，连片的苹果树林繁花满枝，洁白的花瓣簇拥着淡粉花蕊，层层叠叠缀满枝头，远远望去宛如一片浪漫的白色花海，与青山乡间小路相映成趣。微风拂过枝头，细碎的花瓣随风轻舞，清甜淡雅的花香混着山野间的草木气息萦绕在鼻尖，漫步其中让人沉醉不已。小小苹果花不仅是小四坪镇的生态美景，更是撬动当地乡村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致富花。作为当地特色主导产业，金红苹果种植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近年来，小四坪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金红苹果特色产业，持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如今，小四坪镇共有种植合作社8个，果树种植户2200余户，覆盖全镇16个行政村，种植面积达1285公顷。从夏日繁花似锦到秋日硕果飘香，小四坪镇以花为媒，以果兴业，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眼下，朵朵苹果花迎风绽放， 既装点了乡村田园，也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在1964年开始种植金红苹果，种植经验丰富，技术先进，主要品种有123苹果、鸡心、龙峰、K 九等。目前全镇苹果种植规模达到110多万株，丰产期稳定产量1700万公斤，实现产值近4000万元，让特色果业成为乡村振兴、群众致富的坚实支撑。
1: 5月13号，县应急局联合辽源市地震局、县教育局组成指导组，开展防震减灾知识进校园活动，通过实地指导、应急演练，检验学校防灾科创课程教学成效，助力校园防震减灾能力提质升级，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当天，在三河乡五道岗小学，一场防震减灾应急演练正在进行。随着警报声响起，各班师生严格按照防震避险规范，采取护头、弯腰、蜷缩的标准避险姿势，就近躲避在课桌安全区域。在疏散警报发出后，全体师生有序沿预先规划的疏散路线，井然有序地撤离至校园空旷安全地带。整个演练过程动作规范，流程顺畅，组织高效，充分检验了学校应急疏散预案的实用性，以及师生快速避险、有序撤离的实操能力。演练结束后，指导组一行对学校教师录制的防灾科创课程进行现场专业指导。针对视频中防震减灾科学知识点、普及方式等核心内容，逐一梳理问题，给出精准优化意见，帮助教师进一步完善课程内容，提升教师们防震减灾科普教学的专业素养。同时，指导组还对学校自创的趣味防灾游戏进行针对性指导，从游戏设计的科普性、趣味性、实操性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鼓励学校将防灾知识与趣味游戏深度融合，让学生在轻松互动的游戏中轻松掌握防震自救知识。
5: 今后呢，我们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学生，让他们知道地震来临时如何避险，让他们知道敬畏生命。
6: 我通过今天的防震演练知道了地震离我们并不遥远，遇到地震时我们要沉着冷静，不要慌张，听从老师的指挥，迅速撤离到安全的位置。我要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牢记在心里，并分享给他人。
1: 下一步，县应急局将持续联合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校园防灾减灾指导工作，不断完善校园应急体系建设，切实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在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县陆乡学校深耕阅读教育，不断创新形式，丰富载体，让阅读从纸上文字走向美好生活，让静态知识化作温暖力量，滋养每一位学子成长。
7: 在3年2班的读书分享会上，孩子们勇敢走到台前，大方分享自己读过的好书，讲述书中精彩的故事，分享阅读心得。没有刻板的要求，只有自由的表达。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互相推荐好书，交流阅读感悟，在思想的碰撞中发现更多优秀书籍，既拓宽了阅读边界，也锻炼了语言表达与逻辑思维能力。
8: 每次轮到我分享的时候，一开始我会有点紧张，但把自己喜欢的书讲给大家听，我就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
7: 与此同时，学校精心设计并打造了开放校园书吧，舒适温馨的阅读空间，错落有致的书籍摆放，成为孩子们课间课后最喜爱的书香驿站。无论是课间的碎片阅读，还是午后的静心品读，孩子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读物，在书香氤氲中感受阅读的惬意时光。
9: 我们学校的书吧呢，会定期的轮换书籍，根据孩子们的年级特点、学习进度来补充同步的读物、课外拓展类书籍，满足常态化的阅读需求。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书吧常看常新，让阅读贴近生活，融入日常，最终引导孩子们爱上阅读，学会阅读，在书香里增长知识，温润心灵。
7: 读书手工作品创作是学校最具特色的活动， 孩子们在读完一本读物后，会带着理解、情感与想象，动手创作出属于自己的读书手工作品。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阅读的收获，每一份创作都承载着孩子对书籍的独特理解。
8: 这是我根据叶圣陶爷爷的《稻草人》做的创意书签，我把书里那个善良、尽职、默默守护农田的稻草人画在了书签上。我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要做一个有爱心、懂得感恩的人。
7: 在创作过程中，孩子们用双手让阅读有了温度，丰富多彩的读书形式正悄悄把爱读书、善思考、勤实践的种子播撒进每个孩子的心田。
10: 一直以来，我校都高度重视书香校园建设，着力培养学生爱读书、善思考、勤实践的良好习惯。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阅读能真正走进学生们的日常，成为他们成长的阶梯。
1: 与先贤对话，与经典共鸣。本期天天学习，我们一同品读名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感悟夯实根基、修身立业的人生智慧。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出自《论语·学而》，是儒家思想中极具指导意义的经典名言。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物，根本建立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自然就会显现。这句话深刻启示我们，无论为人处事还是干事创业，都要抓住根本，夯实基础，心无旁骛，守本分，脚踏实地，强根基，才能行得正，走得稳。凡是舍本逐末，急于求成，终究难以长久，唯有守住初心，厚植根基，方能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他告诉我们，在工作与生活中，要沉下心来做好分内之事，专注于提升自身素养与能力，不浮躁，不盲从，不贪图捷径，把基础打牢，把本分尽到，以务实之心种根本，以坚守之心固根基，在固本培元中涵养品格，在深耕细作中成就自我，真正做到行稳致远，有所作为。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制服了胡大海。当时老胡啊，张口结舌，无言可分辨了。
1: 陈建奎，
0: 我先生，这玩意儿准吗？说到这儿，咱解释解释，这个滴血认子准不准？科学不科学？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原版上怎么说的，哎，咱就怎么说，不添枝不加叶。究竟这玩意儿好使唤不？有没有道理？说书的一概不负责任。咱们闲言少叙啊，胡大海这一没词儿，元帅徐达可找着理了，把胡胆一拍，噔！胡大海，两军阵前，你是胡说八道！就因为你这件事儿，几乎闹得全营瓦解，人心离散，你的罪可太大了。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胡大海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元帅，算了算了算了，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他我没念过书，就是个大老粗，脑袋一热，信口胡言。您呐，就当我闹着玩的，是什么？闹着玩的就完了。来人！把胡大海推出去杀！你是罪魁祸首，那刀斧手也恨他恨得要命，心说你纯粹是烧包。刘先生要不来，这事还真解释不清楚，所以拿条绳上来，把胡大海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仅用脚蹬，接着啪嚓咔，慢点慢点，小他妈够狠的啊！走，把胡大海推出辕门外头，摁倒地下，把鬼头刀就举起来，单等元帅一声令下，人头落地。你看胡大海这个人呢，可恨是可恨，但是人们从心里头来说很喜欢他。你说真就为这个事儿把他杀了吗？既然事情已经闹清楚了，有些人这心就软下来了。可是你看元帅气的脸都青了，这玩意儿又没法张嘴，这怎么办呢？哎呀，大家急得连搓手再跺脚，是一筹莫展。还得说事亲三分相，朱元璋在旁边一看，真格的叫我二哥就这么死吗？你说二嫂来了，一家人要团聚，不管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他真要死了，我也对不起我二嫂子，也对不起我侄儿胡德济呀。想到这儿，朱元璋满面陪笑，元帅算了，我二哥就是这么个人，一打二瞎乎，干脆放回来就得了。哎，徐达把脸往下一沉，主公，你心软了，对胡大海这种人绝不能客气，要放纵他一次，他还有第二次。如果主公实在给他求情，那讲说不了，您看着办，我徐达不管了。元帅要辞职不干，那朱元璋怎么办呢？哎呀，朱元璋也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就见粉哪吒胡德济哭着过来，元帅，我有下情回禀。要说徐达真喜欢胡德济，这小伙又聪明，长得又好看。德济呀，你有什么话别害怕，说吧。元帅，我们家中不幸出此逆事，我爹爹胡了八都说了些虎话，已经造成这个恶果。元帅啊，我不求别的，我们是亲父子， 我盼了这些年了，我们爷俩才见着，能不能在临死之前给我片刻之功，容我祭奠法场，我们爷俩有话好说上几句。好吧，得计，本帅答应，你下去吧，多谢大帅。要不说得怎么亲儿子呢？胡德济领了俩人，带了壶酒，一只酒杯，还带了盘菜，哭着到帅厅的外面，往法场一看呢，哎呦，他爹这个狼狈啊，在那儿跪着低头不语，看那意思好像睡着了一样。胡德济紧走两步，来到父亲的面前，撩衣服跪下了。爹爹睁眼，爹爹睁眼，儿德济来了。胡大海迷迷糊糊，这阵追悔不及呀、啊。没想到儿子给祭奠法场来了。老胡睁开眼睛一抬头，喂，儿哎，儿啊，我可太想你了。我听说你都这么大了，但是军前的军务太忙，我也抽不开身去看你。这回你娘把你领来，我简直太高兴了。我这一高兴啊，我嘴就没把门的了，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才闹成这些笑话。这回啊，元帅非杀我不可。儿啊，别跟爹学，爹呀这俩子儿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啊，你跟好人学。爹爹死了以后，你在你母亲面前多多尽孝，我总死在九泉之下也就闭眼了。他还哭开了，胡德济当然也哭开了，给爹爹满酒三杯，让他都喝了。胡德济转身就回来，一想不行，就这么瞅着我爹就死吗？求哪位叔叔大爷给帮帮忙呢？找谁呀、啊？他看见刘伯温了。他一瞅这位活神仙，鸭子腿拧着在那儿坐着，四平八稳喝着茶水，也不着急也不上火，好像胸有成竹。他一想这老道行啊，肚子里全是掏料，我跟他请教请教。胡德济迈步过来，先生，难道我爹就这么死了吗？能不能您伸手帮帮忙，救我爹不死？无量佛，孩儿啊，你的心意贫道知道，你爹要死你哪有不难过的呢？可有一样，这个求情的事情非同小可，你得找准了人，说话得有分量才行啊。那您说我找谁？就是他。刘伯温用手一指，指谁呀、啊？指玉面霸王郭英。你们完了，郭英能完吗？郭七爷那是要脸的人、啊、经过这件事情，郭七爷痛不欲生啊，就到了这阵儿，脸上还铁青的色，在旁边坐着，浑身上下都突突，那汗胡的海都汗套套的。胡德济没有办法呀，一想让我七叔给求求情还行啊，来在郭英的面前撩衣服跪倒在地。七叔，您受委屈了，我爹不对，我代替我爹向您赔不是来了。不过七叔，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不管怎么说，你跟我爹爹一个头磕到地下，你们是患难的八兄弟，您还得看在我母亲和我的份上，高抬贵手，饶了我爹就得了，侄儿绝不忘恩。你说胡德济话不在多少，正碰到郭英的心上，郭英委屈再大，看在孩子的份上也不能计较了。郭英赶紧用双手相搀，德济啊，你起来、啊、 孩子就看在你的面上。不过可有一样，我不执掌生杀大权，我说了不算。七叔，您呢可以求求情，看这意思别人说话都不行，只有您给我爹求情，元帅才能开面，您委屈委屈。郭英一看这多好，我还得给胡德海求情，这真是逼得没办法。要不看在我二嫂和粉德扎胡德济的份上，我见得我呀没有办法呀。郭英满肚子委屈，来在帅案的前面躬身施礼，大帅刀下留人。徐达就料到有这一手，其实这面给谁留着，就给郭英留着，别人不是受害者，你怎么求情元帅不能答应。郭英这一失礼，徐元帅满面陪笑，齐将军你有何话讲。大帅，我二哥胡德海确实罪不容诛，非杀他不可。不过话又说回来，自从咱们余桥镇起义走马得襄阳，若干年来我二哥屡立战功，出生入死也不容易，望大帅讲功补过，饶恕他才是。俺郭英有礼了，快吐。郭英给元帅跪下，满营众将没有不挑大拇指的，罢了。嘿嘿，还得说郭英这个人胸襟开阔，你说人家人多好啊，还得学习这样的。郭英这一跪下，元帅徐达也很受感动。齐将军，那么我把胡德海饶了，你能心平气和？能，只要我二哥不死，我就感激大帅。哎，好吧，看在七将军的份上，全妾将他饶恕。来人，把胡德海推回来。时间不大，刀斧手把胡德海推回来了，绳也给解开了。老胡也没想到死中得活呀，再看他把黑的脑袋一扑棱，乐得跟小孩一样。哎，元帅，我就知道你是吓着我玩的，你能忍心把我杀了吗？我要死了谁给你们开心呢？哎，谢大帅不斩之恩呢。走，胡台，非是本帅不斩于你。念主公特别是七将军苦苦求情，这才讲你饶恕，你过去给七将军赔礼认错。如果七将军要乐了，我不杀你；七将军要不乐，我仍然还要你这条命。下去。还有这么点说辞呢。老胡一转身看着郭英了，你说这话怎么说呢？要一般人呢绝难启齿，胡德海就不然了，他那脸皮太厚了。胡德海嬉皮笑脸来到郭英的面前，一躬到地：老七兄弟，我那好兄弟，千错万错，哥哥我错了，我那不是说话的，我是满嘴喷粪啊。兄弟，大人不见小人怪啊，哥哥这回知道你是好样的了，往后你看我姓胡的怎么报恩。怎么样，七弟，你给哥哥乐一下，你这一乐云消雾散，我这命可就保住了。你要不乐，元帅还得杀我呀。嚯，这胡德海满嘴都是拜年的话，连作揖再行礼呀，得得得，念念有词。满营众将好像没乐出来，就瞅他耍活宝。郭英真生气，叫胡德海耍二皮脸，

0: 眼泪掉下来，交朋友伤心呐，这不是一般的事儿，哪有这么诬陷人呢？都洗不清了，郭英委屈。
1: 郭大海一看，还真难劝呐，七弟，你要哥哥的好看呐，老七你说，怎么的你才能乐？哥哥，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跪下了。胡大海说着，扑通跪下，嘣嘣嘣，给郭英就磕头。郭英把身子一转，不理他。胡大海也跟着过来，老七，你不理我，我也磕头。嘣嘣嘣，又磕了一顿。郭英把脸又转过去了，逼得胡大海抓耳挠腮，最后没办法了，老七呀、啊，行行行行行。咱们弟兄的感情算没了，你二哥就这么嘚吧，你都不动心，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老七，我对不起你，哥哥活腻歪了，干脆我抹了脖子吧。说着话，胡大海在别人身上擦了，把腰刀拽出来，老七呀，抹了我。郭英呢没瞅他，一听胡大海说这话，声色剧烈，心也是一动，逃眼观瞧，就见胡大海把刀背儿搁脖子上了，根本就没心抹脖子，把郭英气的，提说你这种人呢，真不能理你，我抹了啊，抹，哎，兄弟，最好是不抹，哎，你说你把我给救了，你再把我逼得自了杀。这玩意儿前功尽弃呀、啊，兄弟兄弟，你实在不乐，哥哥给你抓个挠吧。哎，你看挠挠挠，多大岁数还抓挠，把郭英气的乐出来了。他这一乐不要紧，胡大海转身过来，元帅元帅，乐了乐了，哈哈，完了，我七弟不怪我喽。把金梁金洞扫的。听说叫我这姐夫，天上难找，地下难学，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哎，元帅徐达一看郭英乐了，哎，这才答应。胡大海，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来，推出去重打300。胡大海一听打300，还不如把我脑袋切下去呢，那不把我打残废了？老胡又苦苦求情。元帅留着吧，记账啊，记着，往后再打。我们家刚来，你说把我揍的瘫痪到床上，我们家心里难过呀。元帅高抬贵手，先记个账吧。哎，徐元帅也好气好乐，吩咐军政司把这账给记上，这才吩咐一声退厅。退厅，胡大海能完得了吗？还得给金氏夫人说小话。不过两口子的事儿好办，这小话怎么说咱就不必细讲了。没过3天5日，一天云彩满散，金氏夫人也高兴了，人家一家子人欢欢喜喜，粉哪吒也格外的高兴。朱元璋一看呢，我得摆几桌酒席好好祝贺祝贺，一则给刘伯温先生洗尘，二一则祝贺我二哥全家人相见，第三一则我们又添了一员虎将粉哪吒胡德济。排摆酒席，众人正在庆功的时候，报事的蓝旗进来，报报主公大帅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回来了。这一句话，朱元璋酒杯落地呀，啊，老六回来了。哎呦，朱元璋好像没哭了，心说六弟你可不对呀、啊、你为了五虎关八辈哪吒宁波彪的事儿，你宁愿倒反葫芦玉救走宁波彪，把乱石山弟兄的感情抛到九霄云外啊，咱们弟兄都要变脸了，你这么做合适吗？不用问，这些日子你回过味儿来了，今天又回来认错，要这么的比什么全强啊。我二哥这是个喜事儿，你回来更是

是个喜事儿。朱元璋吩咐一声，来呀，城门大开，把六将军接进来。报主公，你听我有下庭回禀，六将军不进来，单人独马在外头讨敌骂阵，哎呀，说些难听的话，还说嘛让您出城去受死啊。哦，老六还没出这口气，憋着劲儿还没完，让我们出阵。朱元璋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老六你这是疯了，你是傻了，好吧，跟元帅一商议，满营众将披挂整齐，在乌湖关前列队。朱元璋立马在大旗之下往对面观瞧，就见常遇春一个人呢，天王盔太岁铠，胯下压骑千里丈青宝马良驹，手中擎着那条大铁枪，刚然倒竖，虎目圆翻，眼珠子都起了红线，那正叫唤着，嚯，这火还真不小啊！朱元璋看罢多时，双脚点蹬，马往前蹄，用手一指，六弟，秀王大，你怎么了你？难道你还有理了吗？你这火还没消吗？你折舌大令，违犯军纪，倒反葫芦玉，不念咱们弟兄之情，够瞧的了。愚兄并不怪你，回来就好嘛。老六啊，你还不跟我进城，你这是何意？再看这常遇春，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朱元璋，呸！朱元璋，你少跟我套近乎，我太后悔了。我姓常的是什么人？敲一敲，叮当响，玲珑透体，四面见现，我是好不错的。想当初我怎么双瞎了眼，跟你磕头拜了把子了？哎，你不就是放小牛的吗？你不就是黄教寺的和尚？你朱元璋是个什么东西？我跟八辈哪吒宁波彪，我们的交情比你重得多，当然我要向着他。就为了一个宁波彪，你好悬没把我憋疯了。到了现在，我告诉你，我福保了元朝，我呀跟你们义军隔袍断义，画地绝交，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了。今天我回来没别的事儿，奉元顺帝的旨意，来全的向上人朝。朱元璋哪里跑？再看常遇春催马摇枪奔朱元璋就扑来。朱四爷一听啊，坏了，听常遇春的口吻彻底绝交了，这种话能从他嘴说出来吗？他要说出来就是不念我们弟兄之情了，把朱元璋气得张口结舌，无言可对。一瞅他过来，朱四爷拨马就走，他刚一拨马，旁边就气坏了胡大海。胡大海一听这玩意儿不顺心呢，心说老六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呀，你说我胡大海虽然不是东西，还赶不上你呀。哎，胡大海又一想，我犯了罪了，元帅高抬贵手没怪我，我们老四也没怪我，今儿个我得立立功，我是二哥，当二哥的得拍拍老枪。等胡大海想到这，催马过来，老四，你别理他，别理他，小孩子一样，你先回去看二哥的。老胡把大肚子一撇，人家过来把常遇春挡住了。我说老六怎么了你？混蛋，混蛋加三击，方才你说的什么话？那是破裂咱们弟兄的感情。

0: 情啊，你怎么就瞎了眼了？朱元璋跟你磕头，哪块高攀你了？哎，你说的什么话呢？老六，如果你喝多了，另作别论；如果你没喝酒，就冲你说这话，就掉头之罪，你是无恩无义之辈。算了，念咱们弟兄多年，你四哥二哥都不怪你。来来来，跟我进城。耍什么小孩子脾气，你还有理了你？走走走走。胡德海那意思拍拍老枪，他催马这一过来，谁知道常遇春阴阳把一合，把大铁枪一抖，袁征虎呸。胡大海，你更是什么东西，你配跟六爷说话吗？我就知道你是个犯私牛的，你是个无赖，你也在我的面前白白花花，而往哪里走？再看他把大枪一举，砰就是一枪，奔老胡肚子就来了。老胡一看呢，还真扎，这大枪要扎上非俩眼儿不可，把胡德海吓得把马一拨，旁边躲开了。你可真不客气啊！常遇春呢，真不客气，把大铁枪舞动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恨不能把老胡给挑了。
1: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胡德济在后边一看，可压不住火了，催马摇铲来替换爹爹。胡德海到了现在，还顾及乱石山结拜之情呢。
2: 德济呀、啊，
1: 这可是你六叔，手下可得留情啊，明白吗？
2: 孩儿知道。
1: 胡德济说到这晃宝铲，他要大战常遇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施大人黄天霸和赵壁处理完恶虎村的事儿，大家高高兴兴是赶奔苏州府。这好，一天工

0: 没办，竟出这种事儿。进了府之后了，黄天霸说：“大人呐、啊，我有两件事向您禀报。头一件事，我是解劝大人，我您往后千万别变一私房，好不好？当然，您是为老百姓想，可是您忘了您现在身份呢？您官越做越大，影响越来越大，仇人越来越多呀。”您这一弄不要紧，哎，好几个好像抹脖子自杀的。我那好朋友闹海椒孙玉堂跑到树林上吊去了，要不是叫我给遇上，早就拿绳勒死了。哎，大人呢、啊、您往后千千万万多加注意。石大人脸一红，天霸说的是啊，我对不起大伙，让你们操心分神呐、啊。我也知道本官能活到今天跟各位分不开，特别是天霸你呀，往后我多加注意也就是了。还有什么事？大人，新来的几个人我向您汇报一下。头一个有个小伙子叫千里独行张景龙，还领个女人叫尹丽华，我安排住到知府衙门。好、哦，他们都是干什么的？黄天霸把经过讲述一遍。现在这个尹丽华是个好女子，跟他父兄翻了脸了，不避风险把我给救了，这是我的救命恩人。有个叫张景龙的，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小伙长得还帅气，武功还超群，没人家的帮忙咱哥俩也见不着了，现在也住在知府衙门。因为您出了事儿了，没来得及向您说。还有大汉孙七这些人都是新来的，我的意思把他们都收留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好啊，就怕人家不干呢。哎呀，这个尹丽华是个女孩啊，在知府衙门一住，出入多有不便。哎，大人，还有件事我向您说。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原来我就跟那个张景龙提过，我打算把尹丽华许配给张景龙，他们成个家，这不就方便多了吗？两口子也互相能关照，如果大人出面肯定能预成此事。哎哎，这真对真对真对，好好，我今天精神头挺足，把这些英雄们还有原来的各位都请来，都请来，咱们坐在一起谈一谈。大家兴高采烈，和时间不大，坐了一屋子。大人左看看右看看，为首的黄天霸、小脑瓜赵壁、闹海椒孙玉堂、飞天夜叉穆武成、尹龙、尹虎、周武、杨秀、张翔、孙奇、姚铁头等等等全在。后边进来的是张景龙和尹丽华。不管怎么说，尹丽华是个女人，羞羞答答站在门口还不好意思进来。黄天霸一笑，请进来吧，恩公啊，咱们都是绿林出身，不拘小姐，大人要见你们。这尹丽华才进来，低着头飘飘万福拜过大人。石大人一挥手，各位请坐请坐请坐。哈哈，今儿个怎么说呢，到苏州上任没理事之前先来个英雄大聚会。哎，看见你们本官非常高兴啊。咱们一样事一样事的说啊。谁叫姚铁头？
1: 我
0: 啊，听天霸说你帮着他做了不少事儿，本官是你从水牢里救出来的。大人说的是。好，改邪归正，能跟着天霸我双手欢迎。天霸啊，你看给他安排一个什么？回大人，苏州府24个打更的缺少个头，我看让他暂时委屈委屈，当这更夫头，你看怎么样？姚铁头，你可乐意？我求之不得，小人一定尽心尽职。黄天霸说：“好，从今天开始你就走马上任，我叫人给你安排住处，过些日子把家眷接来，你不就安定了吗？这24个人归你管。”好好看守府衙，千万别出事。黄老爷你放心， 我这一辈子报答不了大人和您的恩情，我是一定尽心尽职。好，这事儿安排了，把大汉孙奇叫起来了。大人一瞅，这大个上主天下主地，长得虎头虎脑的。你叫孙奇？
1: 哎，对了，我叫孙奇。
0: 你愿意在衙门里办事？我求之不得呀！我求我兄弟黄天霸给我帮忙，那结果他也同意了。反正我这人是大老粗，说话嘴没把门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肚子里全是大粪，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哇，大伙一听全笑着，快人快语。好，大人点头，那么就留到班房，暂时先协助天霸抓差办案，日后立了功了，本官根据功劳请示上峰，加官晋级。谢大人，都完了才处理张景龙的事。张景龙啊，大人。石大人一瞅，这小伙在这人群当中是最漂亮的，那祝清明就长得够漂亮的，俩人比在一块还不如他。一瞅这小伙长得风流潇洒。张景龙，听天霸说你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那没错，真是那么回事，我也不是靠近乎。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本官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听说这尹丽华姑娘深明大义，出污泥而不染。别看家里是那个环境，但这姑娘深明大义，现在孤苦伶仃，叫人怜悯。大家都看见了，我看丽华姑娘长得人才出众，你们俩年貌相当，本官有意当着大红梅把姑娘许配于你，你愿意吗？别勉强，不愿意就说不愿意。
1: 切！
0: 张景龙那脸腾红了。哎，我大人呢，真叫我不好意思。其实我跟姑娘，我们两个人奔苏州府来，路上待着没事，我们俩没断了谈心，他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他。这热乎乎的，我们已经有这意思了。今天经大人这一说，我愿意。哗，大伙又乐了。姑娘把那个头啊都扎到裆里去了。大人也得问问丽华姑娘，你可愿意？赵碧说：“您这么问，怎么叫他说呀？姑娘，你要乐意就点点头，不乐意就摇摇头。乐意不乐意？”姑娘往下狠劲点了仨头，哎，妥了，乐意乐意，哈哈，皆大欢喜。张景龙说：“大人呐、啊，我太愿意在官府当差了，不离开大人，不离开黄天霸，但是我还得回家去一趟。我想跟您请个假，带着丽华到我们老家去一趟，让我爹也见识见识儿媳妇，我们在家里去举行婚礼。”等请一些日子假，我们完了婚之后，丽华在家里头，我呢腾出身子再赶奔府衙为大人效力，大人以为如何？
1: 行，
0: 批准呐。那个赵碧啊，告诉账房给支一百两银子做路费。
1: 哎，大人，
0: 不，我什么都不缺，钱就更不缺，您的好意我领着，这钱我是分文不受，无功不受禄，说什么张景龙也没要。看出人家的人品来了。没过两天，没有完婚的小夫妻坐着一辆车，骑着马，高高兴兴回准山东。他们走了之后，大人又郑重地宣布了一件事儿：黄天霸属于苏州府三班都头，委任下来，过去叫帮办，没有那名，帮办就是帮忙，现在正式的都头。那都头官不大，权可不小，抓差办案大权在握呀。众人替黄天霸道喜：黄都头，黄都头。黄天霸还不好意思，赵碧为帮办，禀批黄天霸，哎，有什么事情了让他帮忙，有什么事情让他参谋，其他的人都算半差官，全都注了册了。 除了黄天霸

挥师的人，在皇上那块能领着赏钱，皇上恩封他叫师不全，额外多得2000两银子，所以就拿这钱做补贴。这是小事儿，咱们一笔带过。总之，大人到了苏州府，放告牌贴出去，打官司告状的并不是太多，跟江都县没法比。大人也落得倒也清闲。单说到月底的这一天，吃罢了早饭之毕，没什么公事，大人跟天霸、赵壁等人谈心。正在这时候，报事的进来，回大人，黄梁庄的总管要求见大人，来过好几次了，您看是见还是不见？石大人一愣，看看黄天霸，黄梁庄的总管哪来个黄梁庄？就问手下人，什么叫黄梁庄？大人，您初来乍到，您还不太了解情况。归咱们苏州府管辖下有四大黄梁庄，是给皇家呀运送粮米绸缎所需之物。这黄梁庄那太大了，特别是皇宫大内，吃的是精米，吃的是精面，用度的东西都是四大黄梁庄供给，每一年定期分批送到北京城。所以这黄梁庄也可以说是官办的了。黄梁庄的庄主那可惹不起呀，都是上头朝廷委派下来的，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是黄梁庄头大权在握。跟大人您这么说吧，历任的大人都不敢得罪黄梁庄，今天来的是黄梁庄最大的那份，庄主叫黄荣凤，来的这个人呢是他手下的一个总管，叫黄种。赵壁一听就乐了，叫什么？黄种，就种种子的种。好，黄梁庄出黄种，哎，不错不错不错。大人就说，他来找我有事吗？说有急事需要见您，我没办法，实在拒绝不了。好吧，到前厅请他进来。众位跟我去看看吧。大家待着没事，陪着大人到了前厅，全都坐好。时间不大，这叫黄种的从外边进来。你别看是个总管，穿的实在是华丽，大辫溜光闪亮，耷拉到屁股蛋，五福捧寿的大辫穗，身上穿着灰纺绸的长衫，腰里扎着根凉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圆口布鞋，上头绣着五福捧寿。往脸上一看，此人刀条子脸，宽脑门，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一对小耗子眼儿，叫人瞅着就烦人。挽着白袖头，后面仆人都站在堂下了。再看这黄种，紧走两步，撩衣服跪倒，哎呦，大人在上，黄种给您问安。猫，施大人就得以礼相待。施大人欠了欠身，免礼免礼，贵总管请坐啊，谢坐。黄天霸、赵壁等人都看着，谁不言语。再看他坐下之后，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瞅瞅，各位都听好啊，各位都听好啊，我向各位问安了。

大伙有的有表情，有的一笑，有的点点头，就算打了招呼。现茶，茶几上把扣碗茶给沏好了。石大人这才问：“

0: 哎呀，太忙太忙，分不开身，所以忙里抽闲，叫小人呢带着点薄礼先行一步看望大人。一，代表我们黄梁庄头向您祝贺；二，希望您有一天能到黄梁庄去做客。来人呐，把礼物搭上。礼物搭上，好，俩人抬不动，四个人抬一个坛子，看那上面的标签是酒。大人就一愣，这酒怎么这么分量重啊？怎么这大个的抬着都费劲呢？石坛往桌案前的一放，大人，这是黄梁庄自己酿制的佳酿，这不在市面上流通，专供给皇室饮用的。你先过过目，来啊，抬上来，让大人看看。抬过一坛的，八把盖打开，风头撕下去。大人，请看这酒怎么样？石大人还真爱喝酒，往前一探身一看，哪来的酒？骗人！里边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一坛子装的满满的，十坛全是如是。您说这十坛金银得值多少钱？以送酒为名行贿，这是真的。嘿嘿嘿，大人您看清了吧？他没想到施大人顿时把脸沉下来。贵总管，这是何意？
1: 哎，这有什么呢？刚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您是当代的清官，为民伸张正义，老百姓拥护您，我们黄梁庄也拥护您，过去不认识，现在属于朋友，所以说呢，知道您是清官，手头也不那么富裕，我家庄主特派我送点薄礼往大人笑纳，如果不够的时候尽管打招呼，除此之外没什么意思，望大人赏脸笑纳。
0: 贵总管，怎么拿来的你怎么拿回去，无功不受禄，我跟你家庄主素无往来，我怎么能拿他这些东西？我是分文不取，心我领了，情我领了，东西万难接受。来啊，送客。
1: 哎，我大人别介，一回生两回熟嘛，官不打送礼的，莫非您嫌少？如果嫌少，您再开个价。
0: 废话，赶出去！这帮大汉过来，走走走走走，滚滚！把这东西拿去。赵壁还说，
1: 留下一半，给他拿回一半去，正好咱们手头也不宽裕。
0: 大人把脸一沉，赵壁你说什么？
1: 开玩笑，我的意思不要白不要。按您的意思呢，分文不要，拿着拿走拿走，
0: 给轰出去。这黄总直咬牙，
1: 好啊，食不全啊，食不全，
0: 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缺我们黄梁庄头还没有第二个，你顶多是四品芝麻粒大的官儿，你就忘乎所以了，走着瞧。拉着东西他走了，这下把黄梁庄头黄龙凤算得罪到家了。要不说你秉公执法，不贪污，不受贿，不受拉拢，也得罪一部分人。他怎么报复，怎么使绊子，咱先不说。等他走了之后，大家哄堂大笑，都说赵壁，我说你真贪财，你怎么还说留一半？开个玩笑嘛，不说不笑不热闹。其实啊，大人跟他谈话的时候，在旁边就琢磨了，黄梁庄是干嘛的？表面上是硬。

0: 王差呀、啊，给皇帝办事，这帮他压人呢、啊。谁一听这话不害怕？实质上这些皇粮庄头大捞七捞啊，刮减地皮，压榨百姓，克扣百姓，杀里邓金，刮骨熬油，比那个恶霸还恶霸呀！大人呐、啊，您这么做就对了，绝对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嘿，赵弼，您算说对了。今天我就对付对付这黄粮庄头，我看他有什么了不起？不，咱们苏州之下管这四大黄粮庄，挨个我收拾，给皇家办事，我不反对。凡是克扣百姓、胡作非为者，按律治罪。赵弼啊，今后你就负这个责任，明察暗访，把他们的底细和罪恶全给我查清楚，攒在一块儿，咱们再下家伙。
1: 遵命，我办这事儿没比的。
0: 赵弼领命了。那么什么时候报复？现在没有。过去了那一个来月，风起浪静，一点反应都没有。衙门里头也没什么大公事，又突然使得人想起件事来。眼看又是我父亲的寿诞之日了，我爹又该过生日了。屈指一算，离家三年了，没见面了。我刚上任，我也不能请假回家呀，怎么办呢？除了书信不断之外，哎呀，我得派个专人代表我回去给我爹祝寿。另外呢，把我现在的情况向我爹介绍介绍。把黄粮庄的事儿也介绍介绍，有个马高凳短，我爹好在京里给我照应着。叫谁去呢？选来选去还得黄天霸，但是又离不开黄天霸。正这时候，黄天霸从外头进来了。大哥，您皱着眉头想什么？哎，天霸，您来的正好，我有一件为难的事儿。他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黄天霸乐了，大哥你决定吧，你要叫我去，明儿个我就起身。哎呀，真离不开你，好在家中无事，你就替我往北京一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4: 这很干净，要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3: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

0: 真的觉得很惊喜。
1: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1: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0: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1: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2: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金融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1: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3: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4: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6: 我们打造了10余类精准

0: 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就是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 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9: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7: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4: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7: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4: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7: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4: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7: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4: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雨。

0: 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

0: 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

0: 性质的违法行为。
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4: 当太阳落地，心动两个并不可表扬。
5: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6: 夫妻直别的是漫行，
5: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7: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5: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

0: 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孤化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3: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0: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4: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翻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5: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6: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7: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8: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10: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11: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1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2: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0: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13: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10: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11: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8: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 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14: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15: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4: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16: 那个滚铁环呀，唱那个 CJ 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4: 游客张先生：
17: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逝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14: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18: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8: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1: 广西金嗓子，
2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0: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0: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2: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0: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0: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3: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还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这从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0: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先天疑虑。
3: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摘一些树是合理的。
0: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4: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
5: 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2: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5: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3: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类的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8: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6: 新闻有观点，
8: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39.17度东经141.97度发生6.8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7: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知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2: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7: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8: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7: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10: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

0: 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
2: 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
1: 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的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侨乡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侨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啊，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
4: 谭老师，
5: 你好。
4: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5: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声色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声色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 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粗细其实更加的。

0: 是，尤其他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啊，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她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进行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1: 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0: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地讲述一个故事，真诚地塑造人物，真诚地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9.1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1: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啊。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 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 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猫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成功。我觉得应该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给阿猫的情书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家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就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沉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这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乔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乔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乔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乔批呢，虽然是只是桃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桃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2: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3: 历时代潮头，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4: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 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的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明天。

0: 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从明天起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明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昆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明天凌晨1点 ，U17国足将在 U17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对于已经拿到了 U17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少队来说，也到了放下包袱去踢一场漂亮比赛的时候了。明晚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明天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春，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北京的多座立交桥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粉红项链，道路变身花路。大家用网络热词赞叹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那为什么北京今年的月季开得这么艳？蔷薇属三巨头，月季、蔷薇和玫瑰到底要怎么分辨？欢迎各位收听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行走在满是年轮的
2: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3: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马叔谋被摁到帐下了，这个战将军恨这马叔谋，用不着商量，这数数的跟大人的这心气相同了。这回打下去是棍棍中暑的轻，一棍也少不了。

0: 恰恰都是十分的力量，而且打在麻叔谋的身上，让他的皮肉肿起来可不流血呀。就这样，啪打的麻叔谋这叫唤呐，跟狼嚎似的。打完了之后，麻叔谋的屁股是又黑又紫，肿得挺高。麻叔谋是又胀又疼，被手下亲兵抬回了寝帐。麻叔谋趴在床榻之上就喊呐：“哎呀，疼死我了，爹呀，娘啊！”这当兵的呢，在旁边瞧着他。麻叔谋哭着哭着，他想起主意来了，我说：“我求求你们行不行？”马先锋，您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什么叫求啊？您是先锋官，我们是伺候您的亲兵。我求求你，你呀到伙夫那儿找个吃饭的碗，把这碗摔了，把这瓷片拿回来，把我这屁股拉一下，放出血来，不然的话就把我疼死了。哎呦，先锋大人，您说的倒好，没到吃饭的时候，我们上伙夫那儿拿碗去，一会儿说我偷吃的，老元帅一生气也给我40军棍呢。得了，您饶了我得了，这儿没碗，我拿手里这刀把您这屁股给挑破了行不行啊？
1: 你别介，那铁中也有毒，哎呦，我忍着吧。
0: 麻叔谋整整折腾了一宿吧。第二天，韩擒虎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急行军杀奔南阳关。命令传到了先锋营，麻叔谋一听吓坏了。麻叔谋心说，我骑不了马，我趴在马上随军赶向南阳关，急行军这路一颠车一摇，我受得了吗？麻叔谋让两个亲兵搀着自己，忍住疼痛，来到韩擒虎的帅帐，跪倒在地：“老元帅呀，我求求您吧，您为了国家急行军是对的，去活捉武云超。可是我棍伤疼痛，这么急行军我是吃不消的。”麻叔谋啊，就是因为你给武云昭通风报信，我不能不急行军。放跑了武云昭，天子能饶得了我吗？啊，马叔谋啊，既然你身上有棍伤，不能随军赶路，看在丞相的份上，我留下10名兵丁照看于你。你呀，就在大队后边慢慢的走吧。
1: 谢元帅。
0: 韩擒虎就给麻叔谋留了10个兵，然后传下命令，3声炮响，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急行军杀奔南阳关。麻叔谋没有办法，只好让10个兵丁伺候自己，在后边随大军赶路。其实呢，韩擒虎责打麻叔谋，正是让他带伤，没法跟大队人马走，好支开这个宇文化及的耳目。韩擒虎好到两军疆场去面见武云昭，按照自己的打算行事。说也简洁为妙，老元帅韩擒虎带领本部人马一直杀到南阳关来，在城北扎营，一声定营炮响，兵丁们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扯道旗，埋锅造饭，铡草喂马，把营寨安得铁桶相似。韩擒虎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嘱咐大家要小心看守这座营寨。武云昭已然得报。武云昭知道韩擒虎在城外扎营，武云昭更着急呀，急的是吴宝到陀螺寨去搬请救兵，为什么到今天还不回来？救兵不回来，我没办法离开南阳关呐。现在韩擒虎叔父带着10万大兵到了，

交战也不行。得了，赶到哪儿说哪儿，先让韩叔父歇兵两天，他不交战呢，我武云照也不出城。等到三天之后，老元帅韩擒虎传下命令，来呀，点起2000马队出营一战。2000马队齐备了，三声炮响，元帅韩擒虎带着2000兵杀出大营，就来到南阳关北门外。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出，人马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就把阵势列好了。韩擒虎传下命令，让2000兵呐喊声音叫战，兵丁们齐声喊嚷：武云照啊，你赶紧出关归降啊，我家老元帅指挥人马杀来了，武云照你赶紧出关归降吧。城上的兵将赶紧撒马往城下跑，到了总兵府，把城外列阵的情况就禀报了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也传下命令，点起2000马队出关一战。人马齐备，武云照全身披挂整齐，出府鲁司将任等帮鞍上马，来到城门里，三声炮响，南阳关北门开放。2000马队越过吊桥，二龙出水是列得了一次长蛇阵，当中间大旗之下，武云照胯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韩擒虎一抬腿，在鸟石环得胜沟上摘下了自己的大刀，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当场，双足一扣蹬，这匹马就站住了。武云照跟南阳关的兵丁往阵前观瞧，老元帅真是人老精神在，越老越刚强啊！头上戴着紫金帅子盔，身上披着紫金大叶云片甲，身背后八杆护背旗，胯下马掌中一口刀，看面貌黑中透紫，紫中透亮，苍眉虎目，一步隐然胸前飘摆，这一团精神不弱于少年之人呐。老将军韩擒虎右手控刀，左手一托银髯，高声喊嚷：武云照，你给我马前答话。武云照让压阵官替自己压住全军大队，催坐下马，掌中手中大枪，来到两军阵前。武云照勒住了马，把大枪在手中一横：韩叔父，念我武云照盔铠甲胄在身，不得下马给您施全礼，在马上给您叩头了。韩老将军看见武云照，想起了自己的老哥哥武建章：云照贤侄啊，你也不必失礼了，你的父亲不幸被昏君杨广敲牙割舌，你武家满门被杀，我也知道你这次叛反也是被逼无奈。云照啊，你要知道，小小的南阳只不过是平川地上的一块弹丸之地，今天老夫在此只问你一句话，你究竟作何打算？韩叔父啊，我父亲是朝中忠良，我是被逼而反。云照贤侄，我知道你被逼而反，你既然反了，就应该找一个地方能够守得住的地方啊。你现在在南阳关，你可要知道，功高者莫过旧家，嫉妒者莫过绝粮。儿啊，一个小小的南阳关，不用说打呀，只要随兵以为你无计可施，城中一断粮，云照贤侄，你还能反吗？叔父，您说的确实很对。
云超，我再问你，此次我韩擒虎自告奋勇挂帅兵伐南阳，我的心思你到底明白不明白？叔父大人，我焉能不知啊。您起兵的日子挺早，可是您路上行军迟缓，我已然得报了您是走一站歇两日，您这是有意打草惊蛇，让我腾出时间来离开南阳关远走高飞。武云照说到这儿，韩擒虎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甲叶声音响，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依然在胸前飘摆。云照啊，你既然明白老夫的用意，你为什么不弃关而逃？你让老夫来到南阳，如何对待你呀？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叔父大人，请您暂息雷霆之怒，侄儿我有下情回禀，你且给我讲在当面。武云照这才把自己让吴宝到陀罗寨面见武天锡搬兵的事情跟老元帅韩擒虎说了一遍。叔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我怕武天锡带着兵来了之后找不到我，所以我没有办法离开南阳啊，我不能我走了把我表哥的命扔在南阳关。老元帅韩擒虎点了点头，这也难怪呀。云昭啊，你把陀罗寨搬兵之事向老夫言明，老夫已然清楚了，绝不怪罪于你，你呀就赶紧弃关逃走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兄长武天锡带兵前来，我向他讲明阵前的经过，让他放心离去也就是了。云照，你赶紧走。叔父啊，您可不知道，武天锡虽然是我的表哥，但是跟我的性情一点不一样，他是个粗鲁之人，如果他带着兵来到南阳关，您跟他两军对阵，您说清楚了，他绝不能相信您暗中保护我，一定认为您夺了南阳关，把我武云照杀了，或者生擒活捉，借往京师，反而用花言巧语诓骗于他。他为了给我武云照报仇雪恨，一定指挥本部人马跟您老决一死战，到那个时候，无论伤害了叔父您，或者伤了哥哥武天锡，都是我武云照的罪过呀。叔父啊，您想一想，我怎么能为了我自己的命而弃关逃走呢？韩擒虎听了武云照的话，点了点头，心说武云照确实跟武建章老哥哥一样啊，通情达理。好啊，云照贤侄，如此说来老夫明白了，我再问你一句，这陀罗寨离此多远？要去搬兵应该多少天救兵来到？叔父啊，陀罗寨离南阳关200多里地，吴宝已然走了10几天，早就应该来了。好，也许是陀罗寨遇见什么意外的情况，这样吧，云照，我给你10天的限期，等吴宝把武天锡人马带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弃关逃走，后事呢你就不用管了。谁让老夫我跟你的爹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八拜之交呢，就由老夫来担待一切。武云照在马上20里，多谢叔父活命之恩。说到这儿，武云照不由得凄然泪下。韩擒虎一闭眼，忍住眼泪，云照啊，咱们爷俩既然把话说开了，你跟我假打三合，遮一遮我手下兵将的耳目，然后各自收兵去吧，谨遵叔父之命。说着两个人各举兵刃就动起手来了，
双方兵将呐喊声音助战，韩擒虎跟武云昭打了几个回合，打得平平而已。韩擒虎高声喊嚷：“老夫年迈，体力不佳，明天再来战你。”说法拨转马头，回归自己的本阵。这样，双方各自收兵，一个回营，一个进关。武云昭兵进南阳关，人马安置好了，自己回归总兵府。下了马，进了府，有人伺候他摘盔卸甲、脱战袍。李氏夫人不放心，赶紧就出来了。武云昭就把阵前的情形详详细细的告诉了夫人。李氏一听，万分感激韩擒虎叔父的恩待呀。夫妻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吴云昭马上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然后要好好注意陀螺寨的救兵。如果有人前来，急速禀报。可是吴云昭坐在衙门之中等待消息，等了一天没消息，两天没消息，三天没消息，急得吴云昭是冒火生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十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老元帅韩擒虎一看南阳关一点动静都没有，救兵也没来，也不能老在这安营扎寨耗着呀。韩擒虎这天传下命令来，点兵3000杀奔南阳关。3000人马点好了，3声炮响，老元帅韩擒虎指挥兵将冲出大营，来到关前列阵。武云昭一看，只好带兵出战吧。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韩擒虎催马出战，武云昭催马来到阵前。韩擒虎就问武云昭：“云昭贤侄啊，我已然等了你10天了，怎么样啊？为什么救兵还不来？救兵不来，你为什么还不弃关而逃？”叔父大人，小侄我也很为难，也很着急，可是我的表兄武天锡他不来，我也不敢走啊。云昭啊，你哪里知道此次老夫兵发南阳，兼想宇文化及，怕老夫此行有诈，派了他的亲信马叔谋，身为先锋官，那是兼相的耳目啊。贤侄啊，马叔谋被你扎伤之后，老夫我借机会打了他40军棍，让他带着10个兵在后边走，可是他的伤很快就会好的呀。只要马叔谋来到我营，咱们爷儿俩可就不能在阵前再说一句知心话。武云昭泪如雨下，叔父，您对云昭的恩情我永世难忘，不过我的表哥武天锡不到，我怎么能离开南阳？云昭啊，你这叫老夫为难呐。韩擒虎稍加思索，想出一条计策。好吧，贤侄啊，我只好往朝中递奏折，请朝廷往南阳关发救兵，这样就可以再给你容下几天的时间，过几天你要再不走，这就不好办了。就依叔父。然后爷俩又假打几合，各自收兵回去。过了几天，韩擒虎老元帅正在帐中发愁呢，马叔谋来了。马叔谋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欠往地上一跪。马叔谋拜见元帅。马先锋起来讲话吧，谢过老元帅。有人搬过座位，马叔谋就坐在帅案旁边。马先锋，你的伤全好了吗？哎，托元帅的福，伤已然好了。我是一边走一边养伤。哎呦，元帅，说实话，这回您还真打着了我了。

马先锋啊，你要知道军无法何以治军，我身为元帅如果不执法如山，怎么能统帅十万人马呀？啊，是是是，这也是末将罪有应得。请问元帅，您兵到南阳关跟武云照这仗打得怎么样了？马先锋，你说的确实不假呀，武云照的枪法厉害，老夫我跟他交了两次手，只不过平平而已。再说老夫年纪高迈，可不是20年前的韩擒虎了。元帅，那您准备怎么办呢？我是难以取胜了，我想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往朝中递奏折，求朝中发援兵来到南阳关。马先锋啊，我身为元帅打不过武云照，往朝中请求援兵，对我韩擒虎脸上并无光彩，可是老夫也实在没有办法。马先锋，现在你的伤已然好了，如果你能到阵前去生擒活捉武云照，那我这请求援兵的奏折就不用写了。马叔毛一听，心里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哎呦，元帅，这可不成，您呢还是写奏折吧，这个武云照枪法太高，我一想他这大枪，我这腿就疼，我是怕苦了他了。元帅，不瞒您说，我还想多活几天呢，您呢分身受累，你也别顾了脸面了，请您赶紧写奏折吧。好吧，韩擒虎提起笔来，当着马叔谋的面子往朝中写了一个折本，请求朝中派大兵前来到南阳关生擒活捉叛逆武云照。写好了之后，派人骑着快马往朝中递折本。这个折本到了长安城，这天杨广升座早朝，黄门官就把奏折呈上。杨广把韩擒虎的折本打开一看，不由得气往上撞，然后当着满朝的文武官员就把韩擒虎的折本宣读了。这文武百官一听，有像灯的可有像火的，大家伙一琢磨，这武云照可够难对付的。杨广看了看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何在？宇文成都赶紧撩衣跪倒，臣在。杨广要传旨让宇文成都兵发南阳关去生擒活捉武云照，到底武云照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传下口旨，宇文成都，你是先皇亲赐的天下第一勇将，任命你带领20000人马兵发南阳关，帮助老元帅韩擒虎给我生擒活捉叛臣武云照。臣遵旨。宇文成都领旨下殿了，跟着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命人急调虎牢关总兵尚师徒带领本部人马开奔南阳关，帮助元帅韩擒虎捉拿武云照。传旨官到虎牢关传旨，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宇文成都点齐了20000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火速出兵。这一天大队人马往前走，离南阳关就差200多里地了，看见正东方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有一支人马来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尚师徒。这个尚师徒是何如人也呀？咱们说杨林兵伐南陈的时候，有一位三宝将尚思朗，这个尚思朗就是尚师徒的父亲。想当初南陈寿春关的老总兵宁禄臣弃官不做了，到山中休息。尚思朗

跪倒在宁老将军面前，那是宁老将军收的最后一个徒弟。老将军给了尚思朗三件宝贝：八宝夜明盔、御封绵竹宝铠，还有楚王项羽使的八宝驼龙阴风枪。后来呢，因为昌平王邱瑞是宁老将军的二女婿，所以尚思朗就带着全家住在昌平王邱瑞的府中。尚思朗死了之后，昌平王邱瑞就把尚师徒拉扯大了，而且传授他刀马武艺。后来昌平王就托忠孝王武建章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举尚师徒为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就带着母亲到虎牢关走马上任了。没想到到了任上，他得了一匹宝马，这匹宝马名为胡雷豹，所以呢他就得了一个名号叫四宝将。四宝将尚师徒很孝顺高堂老母，娘儿俩在虎牢关，而且尚师徒娶了妻，一家三口是欢欢乐乐。这天突然间朝中派来传旨官传旨，尚师徒赶紧摆设香案接旨。圣旨宣读完了之后，尚师徒命人把圣旨悬挂中堂，然后把上差伺候走了。尚师徒就来到了内宅。母亲呐，有一件事孩儿要禀报您。儿啊，有什么事你就赶紧说吧。尚师徒就把圣上旨一下，让自己带着本部人马兵伐南阳关，帮助老元帅韩擒虎捉拿五云赵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眼泪就流下来了。儿啊，虽然说圣旨下你奉旨去南阳关，可你要知道啊，树有根水有源呐。当初你父亲死了之后，我带着你住在昌平王老王爷邱瑞的家中，是老王爷托忠孝王在金殿保举你，你才成为虎牢关的总兵。儿啊，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忠孝王满门忠烈，就剩下雾云沼这一条根了。娘啊，孩儿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次我带兵去南阳，明着我帮助老元帅韩擒虎，暗中我一定保护我的哥哥雾云沼。娘，您就放心吧。好。你这样做才算有良心呐。儿啊，今天威娘把话讲在前面，如果你要伤了五云照，五云照有个一差二错，你就不要回归虎牢关前来面见威娘。母亲，孩儿谨记您的教训。尚师徒由打母亲房中退出来，又跟夫人道别，然后点齐了本部五千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响炮起兵，就杀奔了南阳关。眼看快到南阳关了，离关200多里地，遇见了宇文成都。尚师徒心中就一动啊，心说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条英雄好汉，凭他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要到南阳关，我这哥哥武云照可就不好办了。得了，我得想办法在南阳关外保住我哥哥武云照这条性命。咱们书一简洁微妙，两个人见了面了，彼此十里，然后兵合一处，就杀奔了南阳关。到了南阳关正北，看见韩擒虎的大营了。宇文成都跟尚师徒一商量，传下命令让本部人马安营扎寨。两个人就骑着马来到韩擒虎的大营面见韩元帅。到了营外，有人往里通禀，
然后韩擒虎传下话来，让宇文成都跟上师徒中军大帐见礼。两个人来到辕门外，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双双走进中军大帐，给韩擒虎施礼。宇文成都、上师徒拜见老元帅。韩擒虎站起身形，用手一指，二位将军免礼请坐，谢元帅。宇文成都跟上师徒落座了，有人献茶，茶罢歌盏。韩擒虎就把南阳关的战情跟宇文成都、上师徒说了一遍。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马叔谋来了。因为马叔谋听说宇文成都来了，他可乐坏了，心说武云照这回你还跑吗？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勇将，只要宇文成都一到把你捉住，我得报这一腔之仇。他来到中军大帐，赶紧上前施礼，拜见老元帅。哎呦，成都兄长，马叔谋给您磕头了。这个宇文成都是个正人君子，他一看见马叔谋，又打心里头讨厌他，恶心他。我说马叔谋啊，中军大帐是军中办公之地，你应该称我为宇文将军，你为什么在这儿呼兄唤弟啊？身为先锋官，为什么军中的军规纪律你一点儿也不懂啊？起来吧，见过上将军。马叔谋又赶紧给上师徒行礼。韩擒虎用手一指，马先锋啊，你来的正好，一旁坐下，咱们一起商议军情啊。谢座。马叔谋坐下了，宇文成都就问韩擒虎：元帅，我跟上将军既然来到南阳，请问元帅，这仗咱们应该如何打？宇文将军，你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够用兵，而且武艺高强，是金汤无敌将，天下第一的把式，所以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宇文成都心里琢磨呀，心说老元帅韩擒虎自告奋勇兵伐南阳，这一定是为了恩放武云照，没想到我的父亲给老元帅安了一双眼睛啊，让马叔谋身为先锋官，现在马叔谋在你旁边看着你韩擒虎，你以老为借口说打不过武云照，往朝中递折本请求援兵，现在我是援兵我来了，你反而问我宇文成都怎么办？宇文成都心说，凭我的本事，略施小计，我就能把武云照捉住。可是我宇文成都不能这么办呐，忠孝王老千岁就这么一条根儿了，全家全死了，我可不能跟我父亲一样，我积一点德吧。无论如何，我得让武云照有条生路。宇文成都想到这儿，他就跟韩擒虎说：元帅，现在元帅您还有上将军，还有我，还有马先锋，咱们一共是四个人，我看可以各自领兵，分成四路，把南阳关四门团团围住，每个人带兵困住一门，武云照要是从哪一门逃走，就由哪一门外头的将军负责，不知道老元帅您意下如何？嗯，韩擒虎稍微想了想，觉得不错，好啊，此计甚好。上师徒脑筋一转，上师徒也点头了。元帅，我看就依着宇文将军的法子办吧。因为这三个人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气相同，只有马叔谋一个人跟他们三个人想的不一样。马叔谋说话了：老元帅呀，兵困南阳我也赞成，可是要让我带领一支人马困守一门，
我麻寿毛难当重任呐、啊。上次跟武云照交锋，我让他大枪扎了我一下，我差点死在他枪下呀。请求元帅您仔细想一想，我要是守住一个门，那么武云照他还不欺负我呀，肯定从我这儿逃走，我哪是武云照的对手啊，望求元帅三思。没想到韩擒虎还没说话呢，宇文成都把脸往下一沉，马寿毛，你既然没有本事，我的父亲为什么保举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应该独当重任。马寿毛还要说话，韩擒虎说话了，为将者只能上前，不能退后。今天宇文将军出了围城之策，此策已定，就不能更改了。马寿毛心说：“我别说话了。”就是旁边坐的这位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也不会为我马寿毛说话呀。好吧，韩擒虎说：“这么办吧，因为我年纪已然大了。”我就不动营了，我困南阳关的北门。宇文成都点了点头，好，老元帅，我困南门。尚师徒说，那么西门就归我吧。宇文成都用手一指马叔谋，马先锋，东门就归你了。马叔谋心说，这你们仨人合伙的捏窝窝欺负我呀，你们把西门、南门、北门三门都抢走了，把东门留给我，我是傻子。那武云照要打算出南阳关闯重围走，他上哪儿去？他肯定上河北找他老岳父去。上河北找他老岳父，他得走东门的。我是他的对手吗？看这意思，大祸要临在我麻叔谋的头上了。我被武云照的枪要是挑死了，我完了。我如果就是活着，我要生擒不了武云照，我没死在阵前，军法也难容啊。看了看老元帅韩擒虎，再看看尚师徒，再看看宇文成都，马叔谋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得了，我认命了还不成吗？老元帅，您可也多给我点人马。好吧，本帅分兵一半给你。宇文成都就问，请问老元帅什么时候困城？今天夜里吃完晚斋饭之后，大家准备二更以后扎营围城。来呀，中军帐中摆上酒宴，给宇文将军、上将军接风掸尘，谢元帅。两个人站起身形，给韩擒虎作揖行礼。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韩擒虎跟宇文成都、尚师徒在这饮酒，麻叔谋作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各自归营，这么疏衣简洁为妙。到了夜里二更天，随兵就开始散开了，各自点齐了2000兵，在南阳关四门外列开阵势，剩下的兵将就在后边扎营了。不到一个时辰，营寨扎好了，兵将们齐声呐喊：“围困南阳啊，活捉武云照啊！”随兵把南阳关围了个水泄不通。

再往正南一看，武云照看见了一盏大灯笼，上边宇文两个字。好啊，武云照心说南边大营的主将是自己的冤家对头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都。武云照咬牙愤恨，无论如何我也要战胜隋兵，给我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就这样，隋军围困南阳关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到了半个月了，城中粮食没了，所有的粮店全都扣了破了，没粮食卖了，老百姓就恐慌了，没粮食吃，大家伙心里全都不踏实。武云照得报之后，赶紧传下命令，把一部分军粮分给老百姓，挨家挨户的送。就这样又坚持了不到半个月呀，军队中的粮食也绝了，军队一断粮，军心就不稳了。只不过因为南阳侯武云照对待老百姓好，对待当兵的也好，大家伙心向武云照，不然的话城中就反了。再怎么说老百姓没粮食没法活呀，所以城中的老百姓就公举了几位岁数大的老人，让他们到南阳侯爷的府来求见武云照。等见了武云照之后，这几个老人就跟武云照说，侯爷呀，城中已然绝粮了，您可要早拿主意呀。武云照一听这几位老人家并没有逼迫自己的意思，武云照心中更加难过了。众位父老，我家不幸被昏君抄斩，我是被逼而返，没想到南阳城中老百姓受我武云照的连累，今天又受到断粮之苦，我心中万分不安。我派五宝去搬兵啊，但是久盼不归，请诸位父老再宽容我一两天，等我安排一下，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杀出重围，等隋军一进城就会有粮食了。这几位老人家流着眼泪离开了南阳府衙，武云照回到了后宅，就把城中断粮、老百姓见了他打算突围的事情跟夫人李氏说了。侯爷，请问你突围之后你投向何方啊？夫人啊，我只好到陀罗寨去找表哥武天锡，也打听一下五宝的下落呀。侯爷，要让我说，你可千万别再去陀罗寨了。你想一想，五宝走了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肯定是途中有了变故。再说，武天锡表哥跟你几年没有来往了，是不是他还在陀罗寨呀？以我的主意，你突围之后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我爹李子通吧，我写一封信你交给他，因为我的父亲掌握着河北的兵权，他一定会帮助你的。一来我爹跟你爹都是开国的功臣，两个人有这么好的交情；二来咱们两家结亲，你们武家有这么大的冤枉，我的父亲一定会帮助你叛反隋廷，你投奔到那儿哈，我想才是你的久居之地呀。夫妻两个人刚说到这儿，有亲兵走到武云照面前，侯爷，现在城外头射进一支箭书来，请侯爷过目。武云照赶紧接过这封箭书，亲兵退出去了。武云照点上灯烛，由打箭上解下一封书信，这封信是火漆封口，信皮上写的速交逆贼武云照亲戚。武云照赶紧拆开一看，是韩擒虎的亲笔书信，信写的很简单，

赵志儿。四路兵马困南阳已一月有余，我是只为不公，倘若再借故拖延，难以向朝廷复命。我料你城中粮草已绝，守城无日了，你可在明日五更时分携带家眷出北门，我护送你突出重围，一切干系由我担待。武云照流着眼泪看完这封书信，把信又交给李氏夫人。李夫人看完信，再看看丈夫，侯爷呀，韩叔父对咱们武家真是仁至义尽了，你到底怎么打算呢？哎，夫人呐，我可不能连累韩叔父，也不能连累南阳关的官兵百姓。我打算明日五更天明，你抱着儿子武登，骑上一匹战马，凭我胯下马掌中枪，保着你们由打麻叔谋把守的东门大营闯出去，你看如何呀？是啊，侯爷，我也是在想，无论如何不能让韩叔父为咱们武家担罪呀。你出东门走麻叔谋的大营是上策，麻叔谋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有我在，抱着儿子武登骑着马就是你的拖累呀，你怎么能冲杀得过去呢？夫人，要以你之见呢。侯爷，你怀揣武登单骑闯重围才是道理，那么夫人你呢？到底夫人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的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 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0: 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 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

0: 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确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 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 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萍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8亿元，同比增长 9.9%。
6: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昨天12:33，利箭1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箭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洲接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美国加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9: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

0: 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0: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问真相：网传3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10天甚至10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4: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昭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3: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4: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环纵横，追问新闻。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1: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0: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张宗全的报道。
2: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3: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时限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5: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3: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6: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

0: 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临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1: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2: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3: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2: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4: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5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1: 就是我这儿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2: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

0: 上传即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0: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2: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3: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凑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5: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6: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7: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 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等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5: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1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11: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12: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11: 百星入轨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产能。目前利剑一号已具备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射交付能力，这种高密度发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孟祥福认为，高密度发射的真正底气来自生产端和发射端的系统性变革。
12: 在生产组织方面，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具备年产30发火箭的批量制造能力。在发射流程方面，自建专属技术厂房与发射工位，实现舰体提前总装测试、整体转运发射，大幅压缩发射流程，达成航班化发射。
11: 除了生产端的变革，利剑一号的发射工位设计也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射前，移动保温厂房露出火箭和起束装置；发射后，地面设备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复用，实现一个发射工位的快速循环。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突破？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3: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六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4: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100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13: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15: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13: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15: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13: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15: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13: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4: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
5: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的西南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一起走进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治沙索沙的故事。总台记者佘浩东报道。
16: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17: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16: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17: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这个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16: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17: 对，
16: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17: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16: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18: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17: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18: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17: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16: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19: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最近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都可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不少用户追问传统

0: 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
1: 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报道。
2: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3: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4.0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2: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彩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按每 GB 1.5元，20GB至50GB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4: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的，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2: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4: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2: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5: 零月租没有，那早就下架了啊！最低有29元的，50分钟3个G 的，
6: 没有零月租的，原来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咱们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然后套餐包含200兆流量，没有分钟数，打电话1毛钱1分钟，短彩信的话是1毛1条，流量超出的话呢就是比较贵，相当于一个G是20块4毛8，不建议改这种套餐。
2: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7: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2: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8: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一种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2: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8: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花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

0: 开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他但这个价格呢，按3G、2G 锁定的，现在都5G A 时代了，那我们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浪潮。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政权的危险行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3: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5: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6: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7: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2: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9: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0: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8: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

0: 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1: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0: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2: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 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要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5: 综合广播，调频90.7，
16: 综合广播，调频90.7。

施大人要给父亲祝寿，可是万难分身，这叫官身难得自由啊，但又不能不办，左思右想，委托黄天霸去趟北京。要黄天霸非常高兴，长这么大没，因此非常兴奋。施大人给父亲写了封祝寿的信，提前叫黄天霸就准备了本地的土特产，买了不少，让黄天霸打点行程，骑了匹快马，众人送行。黄天霸临走之时委托赵壁众人好好保护大人，看守衙门。赵壁点点头，兄弟甭嘱咐我们，你出门在外小心介意就行了，京城可是帝都啊，啊那可要千万小心谨慎，千万别捅娄子。赵大哥你放心吧，我不是孩子了。结果真捅娄子了，这是后文书，咱们一会儿再说。单说黄天霸高高兴兴起身，路上飞驰一日，这天进了北京城的崇文门。这就是北京。黄天霸听说过九门八点一口钟，什么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哎呀钟鼓楼，这北京可太阔气了，今天亲眼目睹。进了城里之后，黄天霸的眼睛不够使唤的了，三街六市行人拥堵，车水马龙，买卖极其繁荣。没法骑马的从马上跳下来，这黄天霸一琢磨，我真没来过啊，先别溜达街，先把侯府找着，办完正事再说，要不拖着这些东西也是累赘。一打听静海侯府，哪有不知道的，哈哈，这么走这么